港电台第四台在一点钟新闻之后呢，来到一时之选的节目了。你好，我是马莹莹，我们阵间会听到一连串精美动人的短曲的。阵间有一首超级练习曲，讲到写给钢琴的超级练习曲，首先会想到的呢，很可能是李斯特的十二首作品。李斯特呢就打算用全部调性写出24首的，但是他只是完成了一半。好欣赏李斯特的俄罗斯作曲家李亚普诺夫，就以李斯特没有用到的调性写出另外12首超级练习曲，可以视为李斯特作品的宝源。我们来听下李亚普诺夫的作品，简直是第5首超级练习曲，叫做夏夜，阵间会有俄罗斯钢琴家查巴科夫弹奏。然后呢，我们听下德弗扎克的作品，是他的斯拉夫舞曲，出自编号46的第一套斯拉夫舞曲集。这些舞曲呢并没有引用民歌旋律的，是德弗扎克的原创作品，但是呢就很有地道的波希米亚风味。今天选择的是 G 小调第8首，是一首充满活力的捷克富里安舞曲，音乐经常在小调和大调之间转换的，稍后就交给麦加里斯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出了。不过现在我们先听一首小提琴小品，是艾尔加在1891年创作的《善变的人》编号17，音乐的旋律迷人，而同时作品也是针对断奏和双音的练习，交给小提琴家雷诺卡普森，还有钢琴家杜珂。

0: 德弗扎克的成名作啊，第一套斯拉夫舞曲集作品46，我们欣赏到其中 G 小调第八首，刚才是由麦加里斯指挥捷克爱乐乐团演奏的。
1: We've just concluded the segment with Antonín Dvořák's Slavonic Dance No. 8 in G minor, Opus 46, performed by the Czech Philharmonic Orchestra under the baton of Charles Mackerras. This section began with Edward Elgar's La Capricieuse, Opus 17, beautifully performed by Renaud Capuçon on the violin. He was accompanied by Jérôme Ducrot on the piano. Next, we enjoyed pianist Konstantin Shcherbakov's rendition of Sergei Lyapunov's Nuit d'été, Summer Night, from his Transcendental Etudes, Opus 11.
2: Delight in a Bite, Tina Maher.
0: 陣間想同你一起聽一啲好有阿根廷色彩嘅作品啦，其中一首咧係皮亞蘇拉嘅歌劇《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瑪利亞》當中嘅器樂選段啊，叫做《副格與神秘風》。我哋咧會先聽到對位法嘅副格啦，然後副格主題就以自由即興感嘅探戈風格延續落去啊。咁陣間由鋼琴家艾蒙聯同阿蒂美斯四重奏一齊演出啦。之後咧，我哋會聽下一首阿根廷狂想曲，作曲家是力古安娜。力古安娜来自古巴的，她在很多范畴都有成功的作品的。而我们稍后会听的是她的三首钢琴与乐团的幻想曲的其中一首，以阿根廷为题。这首音乐是力古安娜到访布宜诺斯艾利斯那阵创作的，以传统的探戈作为素材。其实流传下来的乐谱只是得双钢琴的版本的。我们稍后会听一个管弦乐的演出，是由指挥巴托斯同埋钢琴家提利诺配器同埋改编嘅。至于而家咧，想先同你听一下一首法国歌曲啊，作曲家系汉恩。汉恩系喺委内瑞拉出世噶，咁佢咧写咗好多美丽优雅嘅法国歌曲啊。阵间带俾你其中一首啦，系有探戈哈巴内拉舞曲节奏嘅《橙树下》，交俾男中音基斯托瓦尼斯同埋钢琴家高恩。

力古安娜呢一首热情嘅阿根廷狂想曲当中结束啦。为你作英语节目介绍嘅系 Jessica 吴艺晴啊，我系马贤影，多谢你收听，我哋下次再见。

0: 欢迎收听，我哋都系音嘅系 ，Hello， 我系 Stephy，Hello，
1: 我系 Candy，
0: 喂 Candy，、我想讲上个星期发生咗一件极开心嘅事情，
1: 你食咗啲好好味嘅嘢，
0: 仲开心过呢、這个，即系我好少用劲开心、极开心、超开心嚟形容自己嘅，但系真系发生咗件劲开心嘅事，咁就系关我条裤事嘅，我而家着紧呢条裤 ，exactly 呢条裤
1: ，OK， 你条裤整翻好。
0: 唔係，仲勁過呢件事。咁話說咧，咁嗰日我就行下啦。咁跟住就發現我條褲咧個褲袋好似有啲嘢，
1: 係，
0: 我有啲嘢揞住喎。點解嘅？咁跟住我就以為垃圾啦，心諗喂，搞錯啊！洗衫前我咁論盡嘅，即係已經喺度鬧緊自己啦。點知即係我行到去垃圾桶嗰度抌啦，
1: 係，
0: 哇！一拎出嚟紅色嘅。$100喎、
1: 哇，咁又真係幾開心喎、
0: 啊。係啊，意外之財。咁但係其實呢嗰$100係我本身以為自己唔見咗嘅。咁、就因為有個朋友即係我哋去街啦，咁去到好夜，咁就冇車搭返屋企，咁我嗰陣時又冇現金，咁佢就借咗$100現金俾我搭的士啦。咁、但係最後呢架的士係有電子支付嘅，咁、所以我就冇用到個$100紙幣，因為一路呢都喺我個褲袋入面。咁跟住咧就到上個星期啦，咁我一查，哇，有張失而復得嘅$100紙啊，哇，真係開心過任何嘢啊！
1: 哇，其實咧我都成日整唔見嘢之後又揾翻，所以我成日都同自己講咧，跌咗嘢或者整唔見嘢，試下唔好揾咯。
0: 係咧，試下唔好揾，佢就會自己出翻嚟。我都發現呢樣嘢，即係咧有時係最經常發生嘅嘢咧，就係 passport 啊！
1: 我竟然係 passport，
0: 因為咧我成日咧喺。即系去机场，即系譬如去旅行啦、去机场前先至会执我个袋嘅。咁跟住我就成日咧都会唔见咗 passport，、即系我成日都唔知道 passport 去咗边。跟住我就同自己讲 ：，OK， 冷静先。当你唔揾佢5分钟，佢就会出嚟。每次都 work 喎。
1: 咁我觉得系你太惊太心急，
0: 我都觉得系。所以其实目标即系其实。我哋要做嘢系冷静啊，可能跟住就唔见嘢就会出翻嚟啦。
1: 系啦，
0: 嗱，既然咧讲到失而复得啦，又上个礼拜发生咗一件咁开心嘅事，获得咗一个好似意外之财，但其实都唔算系意外之财嘅$100啦。咁不如咧呢个星期就讲一下一啲关于失而复得嘅一啲古典音乐同中乐嘅一啲故事啦。咁咧。今日想介绍嘅第一个古仔啊，其实佢咧就唔系失而复得嘅$100嚟嘅，咁就系失而复得嘅乐谱啊。咁咧就有一位作曲家啦，就系叫做史特利佐治奥啊。佢咧喺1566年咧写咗首弥撒曲嘅。咁呢首弥撒曲咧喺16世纪嘅时候咧就做了一个 tour 嘅，就喺欧洲演出啦，巡回演出。但系之后咧，嗰琴谱唔见咗。
1: 是飞到中间唔见咗啊！
0: 嗱，佢冇我揾嘅资料入边冇讲到去边个时间点或者欧洲边个国家唔见咗，但系咧佢就话巡回演出之后过咗个 tour 啦，可能太开心啦，连点谱都唔见晒啦，喂，唔见咗啊，咁点咧？但系呢首乐曲咧，点解话系失而复得咧？即系通常系啲好重要嘅嘢，你失而跟住复得之后先会开心噶嘛，即系佢一定系有某种意义喺度，所以先至会咁开心。你重新获得佢之后，点解呢？原来呢一首乐曲啊，系有40个声部噶，即系其实咧佢系一个好大型嘅制作啦，而且咧即系我以前咧其实都冇听过呢首作品嘅。然后我最近听翻咧，哇，系真系同其他我哋听到嘅弥撒曲系好唔同，即系嗰个感觉咧系同其他作曲家写嘅弥撒曲好唔同噶。咁究竟系佢几时复得呢？系近呢几年嘅事嚟噶。
1: 哦，咁近，
0: 系啊，
1: 都唔见咗好耐喎。
0: 系都完咗，都近有冇500年啊？差唔多啦，都1566年到而家。咁几年前咧，呢一首有40个声部嘅弥撒曲咧，喺呢一个巴黎国家图书馆咧，

0: 见天日啊！咁就喺2007年嘅 BBC 嘅逍遥音乐节啊 ，BBC Proms 啦，就用一个即系类似好现代嘅表演形式咧，去登台，首次登台，即系隔由16世纪巡演之后啦，好似重新又重见天日啦，又演翻呢一首作品，我觉得咧都几神奇呢个感觉。咁咧有一个英国嘅合唱团队叫做豆子合唱团啦，咁佢哋咧。就录咗呢一首微杀曲，咁竟然咧呢一首微杀曲嘅呢一张唱片一张 CD 啊，喺流行音乐榜咧爬到去第68位，你要谂唔系香港嘅乐坛嘅68位，系英国嘅乐坛嘅68位，系好劲嘅呢一件事，
1: 同埋要系流行。
0: 是啊，流行的音乐榜没错，而且他这个成绩呢是超越了前披头四的吉他手和一些 rapper 的一个排名，所以是非常之的。而根据一些英国的报纸报道呢，这张唱片在这个即是排行榜入面是古典音乐分类第二，而推出当日就已经在他的销售榜呢是获得了销售第一名。而当时2007年之后咧，就话喂，可能2012年嘅时候，伦敦奥运会咧都会可能攞呢一首乐曲咧去做巡回演出。喂，其实呢首乐曲啦，失而复得咧，我觉得对即系古典音乐界嚟讲咧，都系一个非常之重大嘅新闻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开心嘅喜讯啦。呢个时候咧，就一齐嚟欣赏下由李琦带领属灵管乐团演奏史特利佐治奥嘅《请看神圣的光》。

0: 你好，又到了一星期一次音乐系教室的环节了，我是黄家浩。今天和大家探讨在音乐历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失而复得故事，就是舒伯特的 C 大调第九交响曲伟大。今天这部作品被视为19世纪交响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亦都是舒伯特最宏大的管弦乐作品之一。但是这部作品在作曲家生前从未被公开演出，甚至几乎被历史遗忘。
1: 专题研究。

1820年代后期，舒伯特已经完成大量室乐、钢琴同埋艺术歌曲，但佢始终渴望喺交响曲领域取得同贝多芬一样嘅成就。1828年，亦都系佢生命嘅最后一年左右，舒伯特完成咗呢一部规模庞大嘅斯大调交响曲。同佢早期较受海顿同埋莫扎特影响嘅交响曲唔同，呢一部伟大交响曲展现出全新嘅野心，篇幅更长，结构更广阔，和声同埋配器更复杂，尤其系嗰种带有长线条推进嘅旋律写作，对后嚟嘅舒曼、布鲁克纳甚至马勒都产生深远嘅影响。但系呢一部作品诞生之后，却未立即获得演出机会。1828年，舒伯特将交响曲提献俾维也纳音乐协会，希望获得演出嘅机会。协会嘅乐师曾经试奏过部分内容，但普遍嘅反应系作品太长、太难，亦都太复杂。当时嘅乐团习惯于较短、结构清晰嘅古典交响风格，而呢一部伟大交响曲对铜管、弦乐嘅耐力同埋整体嘅协调能力要求都远远超过一般嘅标准，所以作品最终被搁置。同年11月，舒伯特因病去世，年仅31岁。佢生前从未听过呢一部交响曲演出嘅。喺舒伯特离世大约10年之后，第9交响曲几乎冇任何消息，乐谱保存喺佢嘅兄长费迪南德手中，而佢就摆咗喺柜桶入面啦，冇人真正知道佢嘅价值。1838年，德国作曲家舒曼前往维也纳旅行。当时舒曼唔只是作曲家，亦都是极具影响力的音乐评论家，对法国新作品充满热情。在拜访舒伯特兄长期间，他偶然在一沓厚重的交响曲手稿入面发现了第9交响曲。舒曼后来形容这部作品拥有天堂般的长度，这句话成为了伟大交响曲最著名的评语之一。值得注意的是，舒曼所指的并不是单纯的时间很长的意思，而是一种充满灵感、令人沉浸其中的时间感。音乐似乎无止境地自然流动，让人忘记篇幅的

舒曼深知单凭自己的力量无法让这一部舒伯特的第九交响曲真正进入乐坛，所以他做了一个关键的决定，将手稿带回德国交给当时年仅20多岁但已经站露头角的指挥家孟德尔逊。1893年3月孟德尔逊率领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完成了伟大交响曲历史性的首演，亦都是世界首次完整公开演出这一部作品。

虽然是这样，作品初期反应仍然复杂，有些乐评人认为他非常冗长，重复太多，亦都有人质疑舒伯特是不是缺乏贝多芬那种结构的掌控能力。但有些支持者敏锐地察觉到，舒伯特正是开创一种不同于贝多芬的交响语言，他不以戏剧冲突推动发展，而是透过旋律延伸和音色变化建立更宏大的音乐空间。有趣的是，第九交响曲这个名字其实带有历史的混乱的，由于舒伯特留下不少未完成的交响曲，不同时期的编

号方法亦都唔一致，所以伟大交响曲有时被称为第八交响曲或者第七交响曲。但是伟大施小调交响曲这个名字则逐渐稳固落嚟，一方面是为了区别他较早写的一首施大调第六交响曲，亦都反映了后人对这一部施大调第九交响曲的规模的敬意。舒伯特的施大调第九交响曲伟大的故事几乎就好像音乐界的奇迹，一位英年早逝的作曲家留下一部没人理会的巨作，十年之后一位偶然发现手稿的后辈作曲家为他奔走，另一位年轻指挥家让他首次响起。如果缺少舒曼的慧眼和孟德尔逊的行动，舒伯特这部交响巨作或许将会沉睡在历史的角落。我们在环节完结之前，一起欣赏舒伯特第九交响曲的第四乐章选段，再次将时间交给艾云费殊指挥的布达佩斯节日乐团，亦藉这一段音乐结束今日的环节。我是王家浩，下星期再见，拜拜。

0: 唔該曬 Toby。喂 ，Stephia， 頭先咧，你呢個失而復得嘅故事咧，我覺得未夠貼題喎。
1: 係，
0: 我覺得我自己最近個單先更加貼題喎。
1: 係，
0: 係啊，因為咧，我最近咧仲未好翻話，即係我咬柴之後，所以咧，我喺即係可能係只係行十五分鐘嘅路咧，我有時都會搭的士嘅。
1: 係，
0: 咁之後咧，我就最近就搭咗一程的士啦。其實係，總之就係29蚊嘅啫。咁之後咧，我又好急喎，因為後面咧落車嘅時候，後面啲車有 beep 啦。咁我就俾咗錢佢啦，佢找咗錢俾我啦，即系我將銀包放咗的士，之後就離開咗。
1: 嚇、啊！咁你有揾翻啦，即系失而復得。
0: 係啦，
1: 但係你點揾翻？
0: 但其實失嘅過程咧係好緊張噶，因為我到咗個學生屋企樓下啦，咁我又諗究竟我應該係去追翻個銀包啊，定係想去教咧？咁我決定想去教啦。咁但係你教嘅過程咧又好緊張喎，死啦！點算啊？唔見咗銀包啊，點揾翻咧？
1: 但你咩都冇做嘅，即系你有冇报失先？
0: 我有报失噶，争啲就要俾成千蚊去做嗰啲广播。
1: 喂，其实咧我都试过唔见银包，不过咧系都系搭公共交通工具，就系搭地铁嗰阵啦。
0: 系。

0: 咁呢件事咧，系我发生喺中学嘅嗰阵嘅。
1: 嗯，
0: 咁但系我就冇你咁紧张，点解咧？因为我都系一个大头虾嚟嘅。
1: 系，
0: 我觉得我大头虾过你一百倍，因为我系唔知道那个银包唔见咗。
1: 哦，咁其实开心好多
0: 啊。系嘅，即系你唔使惊咯。但系最好笑咧，系点解我会知道呢？咁嗰阵时中学，我觉得我都曳嘅。咁我就冇识电话啦。中学的时候就会成日上堂听玩电话嘅，
1: 系啦，坏榜样嚟嘅。
0: 系啊，各位听众唔好学啊。咁咧嗰阵时好记得上上下堂咧，突然间我妈打俾我，
1: 系，
0: 跟住佢就话阿女人喺机场执到你嘅电话，跟住我心谂吓，
1: 机场
0: 唔系电话，银包，我心谂机场执到我个银包。咁我就谂啦，我去咗边咧？冇啊，我喺屋企搭车，去搭地铁，再搭小巴啫，点会去机场呢？原来有个人执到我个银包，唔知喺边度。跟住因为佢要去机场，即系佢唔方便喺中间点抌低我个银包。
1: 系，
0: 佢去到机场先至帮我报失咯。
1: 咁所以你去机场拎翻喎？
0: 好似系我阿爸揸车去机场帮我攞，系俾翻个 credit 佢先。
1: O、okay, K， 即系
0: 所以都失而复得嘅，开心嘅。但系即系辛苦嗰个唔系我咯。
1: 我个复得嗰 part 咧，我都好开心噶。
0: 系，
1: 因为咧系。有我之前做訪問啦，識咗一個人啦，咁佢俾咗卡片我啦，咁我攝咗銀包啦，係嗰個人 text 翻我啊，有人咧同我講話你唔見咗銀包，睇可唔可以揾到你啊，咁所以咧係啦，就係、是、透過嗰張名片，所以之後咧我就同自己講。嗰張名片繼續放喺度，或者 Stephy 你有啲咩名片啊？可以俾我。
0: 我有啊，就係我贊俾你。
1: 係啦，我遲啲唔見
0: 你。係啊，你攝曬落你所有嘢，你嗰啲袋啊、電腦袋啊、碟袋啊，你總之你周身都攝我。
1: 總之就唔攝自己嘅係嘛？
0: 係啦，咪揾唔到你嘛？你揾我啱㗎啦。
1: 好啊，好啊，好啊。嗱，咁所以咧，我覺得呢一個失而復得嘅感覺咧，喺我身上咧係非常之強烈嘅。咁頭先咧 ，Stephy 你就介紹咗一首咧失而復得嘅樂譜啦。咁我。依家咧都要介绍一首中国音乐失而复得嘅乐谱。咁呢一首系咩咧？呢一首咧就系《广陵散》啦。咁《广陵散》呢一首乐曲咧，我相信有唔少人都知道呢一个故事嘅。有一个叫做聂政嘅刺客咧，去报仇嘅故事。咁喺战国时期咧，呢一个聂政咧就因为佢爸爸咧冇按时为当时嘅首相咧整好把剑啊，咁所以俾人残忍杀害。咁于是咧。聂政为咗报仇咧，就隐姓埋名，逃避咗喺个深山入边啦，苦练琴艺十年，甚至咧去毁容，令到所有人咧都认唔出佢。咁后来咧，十年之后，佢琴艺咧出神入化，咁名气大到咧当时嘅仇人啊，韩宰相咧都邀请佢入宫弹琴。咁呢个时候咧，佢就将佢嘅利刃咧藏喺个古琴入面，咁喺文武百官面前一路弹琴，一路揾呢一个机会。咁最后咧，当场刺杀咗呢个韩宰相。自己咧都壮烈牺牲，
0: 剧情嚟噶呢个
1: 系啦。咁究竟我讲嘅乐谱唔见喺边度咧？咁就去到后来嘅三国时期啊，其中一个竹林七贤溪康咧就喺临刑前咧都弹咗呢一首乐曲，并且咧叹息：广陵散，于今绝矣。咁啊喺溪康死咗之后咧，呢一首曲谱咧。就一度失传咗啦。
0: 嗯，
1: 咁究竟去到后来边个时候先揾翻呢？咁就去到后来嘅明代神奇秘谱嘅出现咧，先至可以将佢揾翻啦。咁通过我哋成日讲嘅呢个打谱啊、就系讲紧咧将古代咧冇节奏嘅呢一个减字谱还原翻去呢一个实际嘅乐谱咧，先至可以将呢一首千古绝响咧重新。翻山成为咗一首名副其实嘅失而复得嘅传奇乐曲
0: 哇，好搞笑啊！佢个明代嗰个乐谱叫神奇秘谱啊，
1: 系啊，同埋佢最搞笑嗰位咧，其实叫减字谱嘅。其实
0: 减字啊，
1: 系啦，嗰份谱其实系用减字谱，即系好似我哋讲嘅数字谱、简谱。咁佢嗰份咧叫减字谱，咁你就见到好多唔同嘅符号嘅。即系如果你唔知咧，真系好似以为神奇秘笈。所以都点解大家会即系讲做神。几秘宝，咁呢个时候咧，不如我哋一齐听一下呢一首古曲《广陵散》，由古琴演奏家徐立宣演奏。

0: 音乐系论成语，徐建芳。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听音乐学成语这个环节，我是主持人阿 Dina。 话这么快又过了一个礼拜了，今日我们来讲一个很有画面很有感情的成语，叫做如泣如诉。如泣如诉是什么意思呢？简单点讲，就是声音听落好像在那里哭泣，又好像在那里诉说，形容一种特别悲切带泪，又好像有些故事要讲的感觉。如泣如诉这个成语的典故出自宋代大文人苏轼的《前赤壁赋》。当年苏东坡被贬到黄州，没什么事做，他就周围游山玩水。他带着朋友撑船来到赤壁，夜色好靓，但是突然之间听到一阵箫声，而那种声音非常之哀伤，听落真是如怨如慕，如泣如诉。这个时候苏东坡就上前问客人原因，原来对方是为到曹操感到惋惜，于是苏东坡就写低了这段文字，将如泣如诉留到今日，成为一个形容音乐声音悲切的经典成语。其实这个成语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时候都用得着，譬如你去听一个很有感情的演唱会，当歌手唱到某个部分，声音听落好像在喊，又好像在讲故事，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如泣如诉去形容了。所以说如泣如诉这个成语不单止是形容声音，还是形容一种画面和情绪。讲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今天另一个主角江河水。江河水是一首东北民间乐曲，最初是笙管演奏，后来改编成双管独奏，再被移植成二胡曲。而二胡版本流传到最大，是二胡演奏者的必修曲目之一。在1964年，他被选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第一场《东方的曙光》的配乐。而《江河水》讲述的是孟姜女凄美的故事。一个弱女子刚刚新婚，她的丈夫就被捉去做奴役，一去几年都不回来。可怜的孟姜女决定千里寻夫，但是她在路上遇到回来的人，得知丈夫早已死去，她悲痛欲绝，来到数十里相送同丈夫分离的河边失声痛哭，望着逝去的江河水无助而凄惨地哭泣。滔滔不绝的江河水就好像她的眼泪般非常之悲伤。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去感受下这首乐曲的情感啦。现在会由二胡演奏家王国彤为我们带来江河水。

啱啱听完呢首《江河水》，旋律低回，音乐凄凉悲切，二胡版悲愤嘅旋律催人泪下。所以如果要用一个成语去配《江河水》呢首音乐，我会毫不犹豫揀《如泣如诉》，因为成首乐曲就是关于一个女子在度向嗰条河喊，向命运倾诉。好啦，今日呢个环节嘅时间又差唔多啦。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分享，我们下次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关于失而复得的音乐故事。嗯、喂 ，Candy， 我想问一下咧，你觉得即系有啲唔见咗嘅，系咪一定要揾翻咧？即系系咪所有嘢都系唔见咗，我就一定要揾翻？定系你系偏向要放下嗰啲人咧？
1: 其实咧，我细细个咧见到啲朋友咧离开咗咧，我系会觉得啊，点解佢会离开我嘅？即系或者可能唔系叫离开，
0: 系即系行开嗰种离开，
1: 唔系疏远嗰种离开，系、okay. 即系疏远嗰种离开，我会唔明白咯。咁嗰阵时其实我哋嘅社交平台或者可能嗰啲信息嗰啲来往其实唔系咁
0: 发达，
1: 系啦，未系咁发达嘅时候咧、嗯，有时候就会真系好想即系再 approach， 再去同佢埋堆，会有呢一个感觉。咁、但系咧，人大咗咧，可能依家俾社交媒体调翻转啦，有啲太过 overwhelmed， 即系
0: 好过剩嗰啲资讯。
1: 系啊，咁所以咧，再加自己个人又开始忙啦，所以有时候咧见到有啲朋友啊，或者可能原来两三个月冇联系咯，甚至可能有啲系即系远距离啦，大家有时差。咁其实我会慢慢开始接受咗。啊、其实有啲关系咧，有时候就系会喺不动声色咁样咧，慢慢疏远。
0: 嗯，我都好认同啊。我觉得咧，其实人生入边啦，我哋同好多作为一个人啦，同唔同嘅人或者唔同嘅事物或者唔同嘅关系咧，系有啲系注定要疏远嘅。即系我觉得好多嘢系会有原因去发生，尤其是咧，即系譬如我自己啦，我自己觉得最近啦。最疏远嘅嘢咧，就系我曾经读过电影，或者系我从事过电影呢样嘢，或者系我对呢一个创作行业嘅嗰种热情。
1: 我竟然系热情啊！我以为你讲紧同啲人嘅关
0: 系。唔系，我系讲紧嗰种热情，或者过去嘅嗰个自己。
1: 系。
0: 但系其实咧，我发现好多时候呢一啲创作嘅火苗，或者系一啲疏远咗嘅嘢咧，会喺我哋生命入边。无啦啦，某啲时刻咧浮翻出嚟
1: 嘅，即系用另外一种形式翻嚟。
0: 系啊，即系有一种好似你回忆紧过去，但系佢用紧另一种形式出现喺你嘅生命入边。点解系咁讲咧？因为而家咧想介绍一位作曲家 Stravinsky 啊，史达拉文斯基，佢咧曾经写过一首嘅乐曲咧，叫做《葬礼之歌》啊，《Funeral Song》。咁嗰阵时咧，佢系1914年嘅时候写嘅。咁但係佢嗰陣時呢，佢因為經歷緊呢一個俄國嘅革命啦，佢就話啊，同我一齊留喺嗰度嘅好多嘢呢，都一齊同呢一個樂譜同呢一首樂曲呢消失咗啦。咁其實呢一首樂曲呢對佢嚟講都非常重要啦，咁但係冇辦法，佢消失咗就係消失咗。咁但係佢喺1914年呢，佢咁樣講啦，但其實喺1932年啊，音樂學院嘅圖書館呢其實接收咗呢一部作品嘅樂譜，但係呢去到1951年啊，史提林主義嘅反世界主義運動期間啊，因為冇人問津啦，咁所以呢一個樂譜呢就被人註銷咗。咁亦都由於咧，史達拉文斯基係嗰陣時已經移咗民啦，亦都成為咗一個即係唔算係一個人啊，即係個國家唔承認佢啊。咁所以佢嘅音樂咧，其實喺1953年啊，史泰林死之前咧，幾乎係被全面禁演嘅。喺史達拉文斯基1936年嘅一個自傳入面啦，佢咧就有回憶過呢一部作品《葬禮之歌》嘅。咁佢就話咧，呢一首音樂嘅核心嘅概念咧，就係管弦樂團入面所有嘅獨奏樂器咧，都依次經過一位大師嘅墓前，而每一件樂器都獻上一段旋律去作為花圈去紀念佢，而背景咧就係一個非常之沉嘅一個。震音啦，去低语，然后模拟住一个低音合唱嘅震动啊。而事实上咧，只系有一段旋律系主导咗成首音乐嘅结构，而嗰段旋律咧，其实系一段好慢啦、好忧伤，而且咧非常之抑郁嘅乐句，由一个好细声嘅圆号去奏出啦。之后咧就将呢一个旋律咧传递俾双簧管啊、长笛、大号同埋其他嘅乐器啊。咁其实咧。点解我头先话即系逝去咗一啲回忆啦，或者系一啲过去咗，或者系遗失咗嘅一啲嘢咧，会喺之后出现翻咧？ 因为原来咧史达拉文斯基咧呢一、這个即系呢一种作曲嘅手法咧，其实系预示咗佢两年之后完成嘅一首巨作啊，就系、是《火鸟》啊，《Firebird》啦。咁喺即系呢一个故事入边咧，我就觉得啊，其实有时候咧，即系虽然嗰啲嘢系消失咗，或者系我哋失去咗啦。

0: 但其實可能佢哋帶俾我哋學到嘅嘢咧，喺我哋之後嘅生命入面咧，都可能會用到。
1: 嗯，我覺得咧就咁聽你講咧，我覺得佢咧其實都對佢呢一個失去咧係好清晰嘅，即係。如果我剛才講返我唔見咗銀包呢，其實我都唔知我入面實際有啲乜嘢，但係佢係可以即係講到咁清晰，每一件樂器係當花圈，亦都知道邊一件樂器打邊一件樂器嘅先後次序。我相信其實即係呢一個失去咗嘅作品對佢嚟講呢個意義都係非常之大。
0: 嗯，咁呢個時候不如欣賞下呢一首對史特拉文斯基非常之重要嘅作品啊，係佢嘅葬禮之歌作品五，由費迪米由洛夫斯基帶領倫敦愛樂樂團演出㗎。

0: 音乐系色堂，邱君林。
1: 欢迎大家收听音乐系色堂，我是你们的卫食专员君林。最近天气有点飘忽，一时狂风雷暴，一时阳光普照，实在是捉摸不定，令到我自己对每日的衣着甚至是食物都拿捏不定。所以今日一于食返啲口感独特嘅食物振作起嚟，就係麻辣龙虾啦。麻辣龙虾係一道江苏特色嘅传统名菜，主要材料有小龙虾、红椒等等，调味料呢就有辣椒、花椒、大蒜、八角。係近十年嚟宵夜摊档、大排档甚至係宾馆小食嘅看家菜。龙虾色泽红亮，味道咸鲜。小龙虾在红烧部分呢，有些都会用到干辣椒、酱油，重用葱、姜、胡椒粉。烧的时候呢，水不要加太多，烧到熟透就可以了。这个味道相信大家吃过翻寻味了。

大家依家听紧嘅系刘天华嘅《闲居吟》，由二胡演奏家黄国同演奏。《闲居吟》系首次采用咗泛音嘅演奏手法，乐曲典雅清悦，表达咗作曲家喺怡然自乐嘅同时，对事业嘅思虑同对未来嘅憧憬之情。啱啱听到嘅乐段系慢板，具有概括性，为全曲定下咗基调，又为后来几段的发展提供了基因。一开始是一段渔歌的旋律，舒缓悠闲，愉悦之情就好像流水感由心入面流露出来，富有诗情画意。而接住落嚟的第二乐段，节奏轻快，情绪活泼跳荡，反复加花演奏，和第一乐段形成了音乐形象的对比，速度比前一段较为快少少，十个附点八分音符咧构成咗带动连串音符嘅行进，表现咗活跃嘅情绪。而去到第三乐段，节奏转为极慢，反复吟唱，包含咗对社会、对事业同理想嘅思索。值得一提系双附点嘅运用，产生咗一种恍惚嘅感觉。似乎悠闲之中隐含住一啲忧郁。全首乐曲旋律清妙动听，体现咗作曲家返璞归真、怡然自乐嘅同时，喺悠闲中好似缺少咗一部分嘅欢乐，安居中显得空虚。我哋依家就一齐感受一下刘天华当时嘅处境同心态啦。

马勒龙虾之所以可以在一众海鲜入面脱颖而出，都是因为它有独特的质地和口感。优质的小龙虾肉质非常结实，而且富有弹性，入口就带有自然的鲜甜。另外，食小龙虾的乐趣有一半在于可以啜壳，剥壳前先吸一啖，入面充满着香气和虾膏的浓郁酱汁，那种刺激感是其他海鲜很难取代的。挂住讲小龙虾的特色，都唔记得咗提提大家，已经换咗另外一首同样由刘天华创作的《光明行》，同样由二胡演奏家黄国同演出。《光明行》创作在刘天华遭受接二连三的挫折和不幸逆境中，当时他目睹中国音乐沉沦，下定决心要由中西的协和和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出来。《光明行》是一首比较复杂的复三部曲式，分别由引子一、二、三、四和尾声六个部分构成。第一、二、三和四的部分相当于曲式结构的 ABCB 四个部分，四个部分本身又可以构成一个单二部曲式。引子模仿军鼓，在同音反复的四个小节短小精炼，二胡顿音技巧的运用有力而不荒诞，弱起渐强的力度变化，形象感表现了行进的步伐由远到近。这个时候我们就继续感受一下刘天华另一番的情感表达了。

虽然今日唔知听日事，我哋冇办法预测到天气，更加冇办法知道我哋未来嘅每一日会点过。所以我觉得我哋更加应该要活在当下，努力过好每一日，透过感官感受到我哋自己嘅存在。食埋呢个周末，约定大家下星期再一齐食好嘢啦！

0: Stephia， 頭先咧我就講到話，即係人大咗啦，其實面對一啲失去咗嘅關係咧，就好少會即係掹翻嚟啦。但係咧，我都想問你，其實咧喺即係咁多年啦，你有冇啲咩咧係失去咗，反而係更加即係決定啊？我諗過啦，我都係決定我要力翻。
1: 哇！呢啲問題。
0: 吊住你，咁不如我讲先啦、啊。我记得咧，虽然都颇长嘅一段时间以前啦、即系咧，即系当年咧，我自己即系上一段关系咧，
1: 哇，感情台
0: 系啦，感情台。OK， 咁上一段关系咧，其实我自己讲分手先嘅，咁但系讲完之后咧，又
1: 即系回头草咗啦，
0: 系啦，系啦，系啦，
1: 食咗回头草，
0: 唔系冇嘅，冇嘅，即系但系就同佢纠缠不清咯，后来。
1: 系，咁但最后都系分手嘅。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最后尾其实都唔叫做得嘅。咁但系就喺即系失去嘅过程入边咧，即系纠结咗好耐咯。
1: 嗱唔系，但其实我觉得都系失而复得嘅，因为其实你失去咗，得到咗，但系你知道咗，你
0: 系 lesson
1: 系啊，你知道你哋两个唔适合啊，所以你都系得到咗啲嘢嘅，得到咗一个
0: 宝贵嘅经验啊，
1: 系啊，宝贵嘅经验啊。嗱，我而家咧就谂到一个，即系失去咗，然后我决定一定要攞翻嘅经验。
0: 系咩咧？
1: 但系就冇你咁 deep 嘅，即系冇咁感情台啊。
0: 口琴比赛系咪？
1: 系啦，
0: 啊，估到啦。
1: 咁咧就系、是即系我啱头先就讲即系电影，哦，读电影嘛。咁其实读电影嘅时候咧，我就即系比较好少去练琴啦，亦都好少参加比赛啊嗰啲啦。咁其实我嗰阵时咧就觉得啊，好似短暂同音乐咧，好似有啲分道扬镳嘅感觉，即系好似啊、完全同音乐即系口琴圈啲人好似都已经冇乜点讲嘢啊，跟住又好少练琴啊，参加比赛，好少表演啦、啊，根本冇时间系咪？咁、但系咧，去到大学E4嘅时候，咁参加咗一个比赛啦，咁嗰个比赛咧就系一个转捩点啦。跟住就令我咧學識咗用一個比較輕鬆啲嘅態度，一個輕鬆啲嘅心態去面對音樂啦。而喺嗰陣時開始，我好似真係重新感受到嗰種音樂嘅美好啦，或者係同朋友一齊玩音樂咧，原來係一件咁開心嘅事。咁由嗰陣時開始，我都發覺啊，我係時候要 pick up 翻呢樣嘢啦。咁就到而家咯。
0: 其實 Stephy， 我覺得你講得好好，即係其實我哋嘅失而復得咧，有時未必真係即係失去咗嗰個人，你就攞翻嗰個人。有时候呢其实可能是你失去了那个人，但是你拿到你的心态，知道究竟什么才是对的，
1: 自己啱什么
0: 东西。那为什么我今天这样说呢？其实我接着下来要介绍的这一首乐曲《将军令》呢，都是有少少是即失去了之后要拿得回。那是什么呢？这一首的《将军令》呢是在苏南吹打中的粗吹锣鼓曲来的，就表现了呢古代将士那种豪迈气概咧，同埋威武激烈嘅一个场面啊！咁究竟讲紧个失喺边度咧？咁失咧，我相信咧大家都知道啦。通常咧，军队要去出征啊，或者可能有呢啲开战嘅背景入边咧，往往啊都会系讲紧一啲可能边关告急啊，或者城池失守啊。咁呢个时候即系代表咩咧？即系代表敌军已经打到埋嚟，已经围开。

0: 爱咗我哋嘅家园啦，咁喺呢个时候咧，将士咧就更加一定要去攞翻佢。咁以前就当然，我觉得因为有太多嘅打仗，咁就冇去到我哋今日咁 deep 嘅一啲 topic 啦，系啦。咁所以去到后来嘅呢一个德嘅意境啊，其实就通常咧系透过呢一种结构非常紧凑嗰种大鼓啊、铜锣啊，去模拟翻呢一个军队集合。咁然后去到后来，佢哋猛烈嘅攻势啦，亦都有一种欢快嘅情绪咧，去到最后乐曲就会展现到呢一种将军重整旗鼓、反攻战场，将失去咗嘅国土咧再度夺回嘅呢一种凯旋场面啊！
1: 喂，呢、這个同你头先同埋同我头先讲嗰个失而复得有啲唔同喎、啊，佢呢个都几暴力哦、啊！我哋温柔派啊，我
0: 觉得以前咧就可能系因为始终系保家卫国啦，咁、所以佢哋嗰种失而复得一定系要攞翻个领土。咁、喺我哋自己嘅个人层面，或者我叫我哋依家现代人嘅，即一啲我自己个人啦，唔好讲到咁大啦，咁就梗系关系啦，即系
1: 我觉得啲小人物嚟嘅，
0: 系啦，始终都系会俾呢一啲情感牵挂住，系啦，咁所以呢个时候咧，我哋一齐听一下《孤观人》嘅张君伶，由胡炳旭带领中国中央民族乐团演出。

0: 音乐系放映室，梁子晶。
1: 如果有一个机会，令你可以透过一种仪式或者一段音乐，去找回生命之中已经失去、永远不可能再见到的人，你敢不敢去尝试呢？大家好，我是 Steffi， 今集音乐系放映室和大家一起探讨人类对失去的追求。

欣赏紧嘅系由古特云带领古学院合奏团演奏蒙台威尔第嘅歌剧《奥菲欧》当中嘅《经我亲爱的许可》。今日要介绍嘅电影系《盗墓奇美拉》。呢一套戏讲述男主角亚图有一种好特别嘅能力，可以感应到地下古墓嘅位置，所以佢就带住一班盗墓贼喺意大利嘅郊区揾文明嘅陪葬品。戏名奇美拉在希腊神话入面是一只狮头羊身蛇尾的怪物，亦都象征住遥不可及的幻象。阿图一直都念念不忘已经过了身的爱人，他不断潜入墓室，就好像希腊神话故事入面的奥菲欧 Orpheus 试图去冥界救回他的爱人尤利迪采一样，是一种对过去对逝去之物的执迷和放逐。而电影亦都用上蒙台威尔第嘅歌剧《奥菲欧》。电影《盗墓奇美拉》入面嘅亚图，其实就好似歌剧嘅主角奥菲欧咁样。戏入面有一句好深刻嘅对白：有一啲嘢唔系为咗再生嘅人而存在噶。呢一句话同奥菲欧喺冥界冒险嘅初衷不。

关于希腊神话奥菲欧同埋尤利迪彩嘅故事系咁样讲噶。奥菲欧系希腊神话入面最传奇嘅音乐家，而佢弹嘅七弦琴，连冥界嘅灵魂都会受感动。佢妻子尤利迪彩喺婚礼之后冇耐，唔小心踩到毒蛇，被毒死咗。而奥菲欧悲痛欲绝，就决定做一件凡人唔敢做嘅事。佢带住佢把七弦琴，亲自闯入地狱，想揾冥王求情，将外妻救翻生。冥王就俾佢嗰种发自内心、充满哀愁嘅音乐感动咗，所以就破例答应佢：你可以带尤利迪彩走，但系喺你完全离开冥界之前，绝对唔可以回头望佢。于是奥菲欧就喺前面引路，尤利迪彩就喺后面跟住，行下行下，就差最后嗰一步。奥菲欧终于见到地面嘅阳光，但系佢太心急，亦都太担心，终于忍唔住回头望咗一眼。就系因为呢一眼，佢见到尤利迪彩最后一次对佢嘅微笑，然后就永远消失，跌翻入地狱嘅深渊。

这种对失去的追求其实是人类永恒的课题。就算神话故事入面奥菲欧最终失去了爱人，又或者是电影入面的亚图最终找不回他要的那种空虚，但是这个对失去追求的本身就已经是生命之中最璀璨的乐章。

0: 新星事务所 Music Insider 主持王家浩。
1: 来到6月13号星期六的下午，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新星事务所，我是王家浩，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起欣赏一些新推出的古典音乐唱片，还会了解乐坛的最新资讯。先预告一下先了，今个钟头有新碟调查组的环节，请来乐评人高尔文为大家点评一张由维也纳爱乐乐团在指挥家尼逊斯的带领下演奏马勒第五交响曲的新唱片。而下个钟头有名家深度谈的环节，我会打俾身处于巴黎的这位小提琴家 Alexandre Pascal 帕斯高，他将会来到香港演奏一场的音乐会，和本地音乐家合作带来 J.S. 巴克和韦华帝的协奏曲作品。不过开始今日的新星事务所，先了解瑞士罗曼蒂乐团最新的消息。瑞士罗曼蒂乐团近日宣布新任音乐领导人的安排，俄国指挥家索奇耶夫将会由2026-27乐季开始出任乐团首席指挥兼艺术顾问，首份合约为期三个乐季。期间他每个乐季将会在日内瓦驻团六个星期，和乐团进行排练和演出工作。索奇耶夫和瑞士罗曼蒂乐团的合作其实早在2024年已经开始了，当时双方合作演出普罗戈菲夫的第五交响曲获得高度评价，亦都为今次正式任命奠定基础。在新职位入面，索奇耶夫除了负责指挥工作之外，亦会积极参与乐团未来方向的发展计划，包括协助试音和招聘工作，并同管理层和艺术委员会共同策划音乐会节目以及海外的巡演项目。值得一提的是，索奇耶夫将会在2027年元旦首次执行维也纳爱乐乐团一年一度的新年音乐会，成为国际乐坛焦点人物。瑞士罗曼蒂乐团基金会主席塞纳克伦就表示，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之后，乐团决定采用新的艺术领导模式，并相信索奇耶夫的加入有助乐团未来的发展。他形容索奇耶夫拥有出色的才华和艺术诚信，还有国际认可的经验，将会为乐团带来重要的机遇。我们就一起在这欣赏瑞士罗曼蒂乐团的演出，会由他们早前的音乐总监若菲的带领送上奥芬巴克的一首提灯下的婚礼的序曲。

刚才欣赏过奥芬巴克的提灯下的婚礼序曲，由约菲指挥瑞士罗曼蒂乐团演出。跟住关注我哋香港人熟悉的香港管弦乐团啦。香港管弦乐团近日向团员发出内部通知，宣布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王京将会在今年11月离任。乐团在声明中未有进一步说明离职的原因，只是交代了生效日期。由于王京多年来一直是香港管弦乐团的核心人物，消息一出立即引起本地古典音乐界的关注。王京自2013年起加入香港管弦乐团，当时由艺术及音乐总监樊志登亲自邀请来港出任首席，两人在美国的达拉斯已经有合作经验。樊志登对王京的演奏实力和带领乐团的能力印象深刻。过去十多年来，王京一直参与港乐的重要发展阶段，包括录制华格纳指环全集等的大型项目，见证乐团在国际间建立声誉。近年随着新任的后任音乐总监贝托奇接掌香港管弦乐团，乐团进入新的发展方向。外界一直流传这位风格鲜明、年轻进取的芬兰指挥和历练丰富、重视细节的资深首席之间在合作上存有不同的想法，不过相关的说法一直未获官方的证实。王京本身亦是活跃国际乐坛的小提琴家，曾经和多个知名乐团合作，并和多位著名指挥家同台演出。近期他都获邀担任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客席首席，亦都有声音猜测他未来的工作或者将会逐渐转向内地发展。我们就在一起继续欣赏香港管弦乐团的演出了，他们由樊志登带领，继续演奏肖斯达高维涉的 E 小调第十交响曲作品93的第二乐章。

肖斯达哥维涉的 E 小调第十交响曲作品93的第二乐章，刚才听过范子登指挥香港管弦乐团演出。而在邀请乐评人高尔文出场之前，先同大家一起欣赏一张的新唱片，是歌剧的录音，由女高音比斯特伦联同桑特格指挥的皇家斯德哥尔摩爱乐乐团灌录一张以德语歌剧作品为主题的录音。专辑收录了多部19至20世纪德语歌剧选段，包括贝多芬的费代里奥、韦伯的浪漫歌剧、自由射手的精彩片段，还有康高特的作品死城。这部歌剧今日虽然较少上演，但其实曾经是20世纪20年代最受欢迎的歌剧之一，以浓厚管弦色彩和晚期浪漫风格闻名。不过专辑的最大亮点仍然是理查史特劳斯的歌剧选段，最重要的是沙洛美最后长篇的女高音独白，充分展现史特劳斯笔下华丽而且充满戏剧性的女高音世界。乐评人形容这位女高音比斯特伦的歌声光彩夺目，闪耀透明。现时40多岁的比斯特伦出生于瑞典，曾经在斯德哥尔摩皇家音乐学院接受训练，早年在歌剧舞台崭露头角，2000年代后期开始受到国际关注，尤其是演出理查史特劳斯和华格纳歌剧角色。他曾经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和拜罗伊特音乐节等重要舞台演出。在这里一起欣赏比斯特伦联同桑特格指挥的皇家斯德哥尔摩爱乐乐团送上理查史特劳斯的歌剧《沙洛美》当中最后的女高音独白。

0: Art Tidbits
1: 艺术焦点。
2: 嚟到六月十三号，由我马贤影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就系冼星海嘅生日啦。冼星海就系黄河大合唱嘅作曲家啦。佢原籍广东番禺，喺1905年喺澳门嘅贫苦船工家庭出世。佢细个嘅时候曾经喺新加坡生活。1918年，冼星海就进入广东岭南大学附中。这个时候，他已经对音乐有浓厚的兴趣了。后来，他先后考上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和上海国立音乐学院。1930年，他还远赴巴黎深造，成为进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的第一个中国人。他的作曲老师包括丹帝和杜卡。1935年，冼星海学成回国，投入歌咏运动的风潮，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后来他去到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黄河大合唱就是这段时期的创作了。1940年，他又一次出国，去苏联学习，亦都为抗战记录影片《延安与八路军》作曲。但是他在苏联的生活非常困苦。1945年，他就在莫斯科病逝。明天就是意大利指挥家 Carlo Maria Giannini 芝奥连尼的逝世纪念日。芝奥连尼是在1914年出世的，他16岁那时入读罗马圣西西利亚音乐学院，学中提琴、作曲和指挥。毕业之后，他先在奥古斯托乐团担任中提琴手，曾经在福特温格勒、加伯纳和华尔特的棒下演奏。在这些大师的气质感染之下，他才决定踏上指挥的路途。1950年，他的演出引来了托斯卡尼尼和萨巴德的注意，得到这两位大师的赏识，他就在三年之后出任史卡拉歌剧院的首席指挥了。芝奥连尼在1958年去到英国的皇家歌剧院指挥唐卡洛斯，从此奠定他在歌剧方面的声誉。之后20年，他穿梭于欧美两地，出任过芝加哥交响乐团首席客席指挥。

香港校际合唱节致力为不同资源的学生提供平等合唱教育机会，让他们可以接触到合唱艺术。六月份的四台音乐会，我们继续为你送上香港校际合唱节2026的演出。在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会听到合唱节的社区音乐盛会，会听到六队合唱团演出，包括香港校际合唱节的老师合唱团、老师室乐合唱团和初中组合唱团，亦会听到特别嘉宾学士合唱团、合声和环亚合唱团演出，曲目包括《失望春风》、《雪花的快乐》、合唱节委约的新作品《地球守护队》、《路人》和其他精彩的作品，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5点新闻报道过后，继续翻到嚟系第二小时嘅新星事务所。你好，我系黄家浩，再次欢迎你啊！今日钟头有名家深度谈嘅环节，我会打俾身处于法国巴黎嘅呢一位小提琴家 Alexandra Pascal 帕斯高，同佢讲下佢即将来港演出嘅准备过程啊！不过开始今个小时的节目，先同大家关注德国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的消息。

德国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近日宣布新任音乐总监人选，是捷克指挥家 Petr Popelka 博佩加，他将会由2029-30乐季开始出任歌剧院的总音乐总监，接替任期将于2029年夏天结束的现任音乐总监费迪米尤洛夫斯基。歌剧院的艺术部长表示，现年40岁的朴佩加是当今最令人期待的新一代指挥家之一。他出生于布拉格，原本是一位低音大提琴手，曾经在德累斯顿国家乐团担任首席低音大提琴手长达10年，其后才转向指挥发展。朴佩加近年在国际乐坛迅速发展，自2024年起担任维也纳交响乐团首席指挥，之前亦曾经带领布拉格电台交响乐团和挪威电台乐团。他亦曾经客席指挥多个世界知名乐团，包括柏林爱乐乐团、莱比锡布业大厅乐团、克里夫兰乐团和芝加哥交响乐团等等。他2025年在慕尼克歌剧节首次亮相于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指挥扬纳杰克的歌剧。朴佩加表示，当他第一次和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乐团合作的时候，已经感受到这个是能够建立特别艺术关系的地方。他未来除了担任总音乐总监之外，亦将会同时负责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和国家乐团的音乐方向。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总监多尔尼则表示，自己多年来一直密切留意朴佩加的发展，并对他的音乐清晰度、塑造声音的能力以及同乐手之间直接的自然合作关系留下深刻印象。在这里一起继续欣赏朴佩加指挥挪威电台乐团送上莫扎特的降E大调第39交响曲当中的第4乐章。

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39交响曲当中的第四乐章，刚才听过朴佩嘉指挥挪威电台乐团演出。我们很快就会进入名家深度谈的环节，我将会打给法国这位小提琴家 Alexandra Pascal 帕斯高。讲到这位小提琴家，不可以不提及他令人羡慕的音乐世家背景。他和著名的钢琴家父亲和享誉国际的大提琴家兄弟共同创立了帕斯高三重奏。他们父子三人展现出的家族默契和深厚的室乐功底，近年在欧洲乐坛引起极大的轰动。帕斯高将会在下星期来到香港演奏 J.S. 巴克和韦华帝的协奏曲作品。不过在这里先欣赏帕斯高三重奏的演出，是史密塔纳的 G 小调钢琴三重奏当中的第二乐章。

听过小提琴家贝尔联同圣马田室乐团的成员带嚟过系韦华帝嘅四季当中嘅秋天嘅选段。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喺节目完结之前咧，再同大家介绍一张嘅新唱片啦，系灌录咗现代作曲家阿夫帕特帕特横跨45年创作生涯嘅四部交响曲。最有趣嘅系咧，呢四部作品彼此之间几乎系冇关系噶。反而就好似四面镜子咁样，各自折射出帕特喺唔同创作阶段嘅灵魂蜕变。呢张唱片咧系由现今炙手可热嘅女指挥家奥利卡宁带领冰岛交响乐团演出，佢自2020年开始担任该乐团嘅首席指挥。先欣赏帕特1963年创作嘅第一交响曲啊，系佢喺音乐学院毕业之后嘅作品嚟噶。虽然结构上咧就借鉴咗巴罗克时期嘅卡农同埋前奏曲，仲有副格曲嘅风格，但系和声咧就极为前卫，散发出强烈嘅十二音列主义。我哋一齐听下当中嘅第二乐章啊，由奥利卡宁指挥冰岛交响乐团演出。

奥利卡宁指挥过冰岛交响乐团带嚟过系阿夫帕特帕特嘅第一交响曲当中嘅第二乐章，系一段前奏与副格。喺节目完结之前咧，再听多一段选段啦，嚟自帕特嘅第三交响曲，1971年嘅作品啊。呢个时候佢嘅风格突然转变啊，系体现咗帕特喺60年代末期深入研究圣乐作品同埋中世纪音乐嘅成果。佢嘅音乐喺度开始流露出古朴同埋内省嘅精神。就在节目完结之前，一起听下帕特的第三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再次将时间交给奥利卡宁指挥的冰岛交响乐团演出。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各位朋友，今日四台直播室咧系非常热闹，而且咧系星光熠熠。咁主要咧系有俊男俊女啦。咁咦，唔知边个系俊男呢？
2: 咦，唔通 Michelle 你话系我？
1: 你话系就系啦。咁介绍下你自己。
2: 咁我哋今日Concord Tech 仔喺度啦。咁我哋呢度有我系中提琴手 Caleb 啦。
3: 我系小提琴手戚耀廷。
4: 我系大提琴手郑恩浩。
5: 我是 Ayaka Violinist。
1: 啊，咁除咗有 Concord 之外咧，我哋真系有一粒星喺度，系嘛？咁呢粒星，不如我哋一齐指向佢啦。就系、是、介绍下自己啊，星。
6: 大家好，我是 Rachel。
1: 啊，张伟晴吓，哇！我见你做一排真系好多音乐会喎。
6: 嗯，都有啲啲忙啦。
1: 系啊。你中意忙定系中意适量地？努力
6: 我都喜欢忙的，咁因为忙所以有多嘢做，所以我都好 enjoy 努力的过程嘅，
1: 咪挑战下自己啦，
6: 系
1: 嘛？咦，咁仲有几位对我嚟讲咧，都系小朋友嚟噶，系咁三位小朋友嚟介绍下啦，你哋系香港中文大学嘅学生系咪啊？
7: 我哋咧都系音乐系嘅本科生啦，咁我系 Rex， 咁我吹 clarinet 嘅。
8: 我是 Jason， 我拉花莲，今年 year 3。
9: Hi， 我是 Tina， 今年 year 4， 我拉大提琴。
1: 嗯，我知道你们呢在四月的时候就曾经是同台演出了一场音乐会、哦啊、我觉得一定是非常刺激的，因为我也有去听嘛我听完真的很激动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组合真的

0: 老師可以同埋學生一齊啦。咁啊，大家同埋你哋嘅演出真係好超水準咯，嚇！即係 Concord 就不嬲都係超水準啦。但係你哋真係令我喜出望外啦。咁啊 ，Rachel 就唔使講啦，佢一出嚟就已經係即係完全係吸引住大家噶啦，嚇！咁啊，不如我哋先聽一首音樂好嘛？咁我哋聽一對應該係會唔會係世界上最負盛名嘅弦樂四重奏之一啊？
1: 都係之一，一定係
0: 嘅。係咪啊 ？Julia Quartet， 咁演奏咩樂曲咧？
2: 我哋演奏呢個貝多芬嘅Opus 18 Number 6嘅呢個弦樂四重奏嘅第三樂章。

0: 剛才大家聽到就是貝多芬的第六弦樂四重奏裏面的第三樂章。
1: 嗯，那為我們演奏的是 Julia Quartet。你是不是小時候就有聽 Julia Quartet？
2: 是啊，是啊。
1: 會不會聽完他們之後，你自己都想自己有一對 Quartet？ 有沒有這樣想過？
2: 都有諗過嘅，因為其實香港四重奏唔算係一樣好盛行嘅嘢咯。咁間唔中可能一年半載先有兩三對四重奏嚟香港表演咧。每一次睇都發覺原來幾個人就可以組成到一對咁犀利嘅組合咯。咁所以即係譬如我哋三個喺香港長大嘅四重奏創團成員咧，咁我哋都喺中學啊、小學嘅時候就已經開始同啲同學朋友仔就會組即係組隊啦，叫做拉四重奏咁樣。
1: 咁今年咧，你哋係香港中文大學嘅駐校四重奏啦。咁通常咧。

0: 都是你们会举行音乐会或者工作坊，但是今年呢你们就跟学生一起演出，我想问一下这三位同学是怎样揀出来的呢？
1: 其实呢我哋都唔係第一次同埋中大嘅學生合作演出㗎喇。我哋喺三四年前嗰陣時都喺中大做都係主校四重奏嘅时候呢，我哋就曾经试过当时呢我哋就係因为第一学期我哋就有机会同啲學生 chamber coaching 啦，咁我哋嗰陣時就揀咗几位我哋觉得係比较容易啲合作啦，又水平又高嘅學生就一起演奏咗曼德爾遜嘅八重奏嘅。咁嗰陣係啊，香港電台呢度都有幫我哋錄咗個場 concert 有播啦。咁佢哋拉完之後都好開心，又對佢哋我哋覺得對佢嘅生命都好大嘅影響啦。咁今年我哋再隔咗幾年啦，翻嚟中大做呢個住校四重奏咧，我哋學校就問我哋有咩特別想做。咁我哋第一樣提出就係話我哋想同啲同學仔即係再合作。演出咁樣嘅，咁我哋因為我哋之前咧就淨係同到 strings 即係淨係弦樂嘅同學仔演出啦，咁所以我哋今次其中有一個願望咧，今年就係可以同埋其他樂器嘅同學仔都演出到嘅，咁所以我哋就其實喺學期初嘅時候咧就搞咗一個 audition 啦，咁就係俾同學仔報名，咁就佢哋就會要係啦，就嚟。試音，咁咧我哋就會其中試音嘅部分咧，都包括咗一啲同我哋一齊拉嘅環節嘅，即係如果佢拉完佢嘅獨奏曲目，我哋覺得啊佢都拉或者吹或者彈得幾好喎，咁我哋就會有啲 excerpt 俾佢，就同我哋試下夾咁樣啦。咁最後我哋就揀咗今日嚟呢三位同學仔同我哋同台演出。
0: 咁我見到咧有單簧管啦，咁不如問一下 Rex 啊。咁你今次演奏咩曲目啊？
2: 我哋今次玩咗普罗哥菲夫嘅《希伯来》主题曲。咁呢一首作品咧，咁佢本来就系写俾单簧管啦，同埋弦乐四重奏，同埋钢琴咁样嘅特别嘅六重奏组合啦。咁就而且咧之后咧作曲家佢又出一个管弦乐团嘅改编版本咁样嘅咁。但我哋而家玩呢个就係最初嘅所谓原版嘅咁样嘅作品啦，咁就好荣幸可以即係今次通过到呢个 audition， 然之后同 con 嘅大家同埋 Rachel 一起去玩呢一首歌咁样。
0: 我问一下你哋点解你会揀佢呢？
3: 因为如果在 audition 入边嚟讲咧 ，Rex 系十分之出色啦，佢好有台风。因为其实我哋都有成三四十个由 master 啊、undergraduate 唔同学位嘅学生嚟 audition。咁当 Rex 入到嚟嘅时候，佢就非常之镇定啦。佢亦都将自己嘅部分预备得非常之好。咁我哋就系佢系好突出嘅一位学生嚟，咁所以我哋就决定拣咗佢咁样。
0: 咁不如我哋喺呢个时候重温下当晚音乐会嘅演奏，好嘛？
3: 好啊，好啊。

0: 我哋刚刚听过咧，系 Concert 咧，联同咧单簧管演奏好手 Rex Lowe 同埋钢琴家张伟晴嘅合奏。问下 Rachel 先，你系咪第一次演奏一首乐曲啊？
1: 系啊，我觉得好特别啊呢首嘢。当 Concert 揾我嘅时候咧，我见到呢一首嘢，其实我之前系唔识呢首啊，跟住我听咗之后，我就觉得哇，真系好得意啊，所以我就
0: 系有嗰啲 classical 嗰啲
1: 系啊，系啊，
0: 系啊，咁你同 Concert 应该以前都合作过噶啦，系
1: 咪？冇错。
0: 咁但系今次加咗呢一位咁有型嘅同学，你觉得佢表现点啊？
1: 我觉得佢表现得非常之出色啊，系啊，我觉得都唔易噶，觉得呢一首歌。系啦，你系差不多系做 solo 咁样噶啦，咁同埋系嗰个 classmer 嗰个嘅元素咧，其实就系嚟自你噶啦。咁我觉得你都即系好 manage 得好好咯，系啊。
0: 系啊，我都觉得系佢可以捕捉到嗰种嘅风格吓。咁我又想问下 Concert 啫，咁你哋排练嘅时候咧，你哋会点样去即系提点佢咧？
2: 其实佢唔系好使我哋提点啦，即系首先。因為我哋自己都係玩弦樂器啦，咁所以真係一啲好技巧上嘅嘢咧，其實我哋都未必幫到阿 Rex 噶啦。咁同埋佢即係好似佢 audition 咁樣啦，佢嚟 rehearsal 同埋表演咧，佢準備自己嗰、那個部分咧已經準備得好充足啦。其實我哋都冇乜好實際上嘅嘢需要同佢講，我哋都係一啲可能音樂上嘅處理啊，即係譬如我哋邊啲 phrasing 啊、啲 timing 啊，就。都唔係特別同佢講噶啦，即係我哋係喺排練嘅當中就大家一齊去到討論，都唔會特別當佢係一個學生就話好似喺排練嘅時候就就住佢或者特別提點佢多啲咁樣，我哋就好似同我哋平時同外面一個專業嘅單簧管演奏者去演出一樣咧，就照常咁樣排練啦，咁、那個過程都好順利啦。
0: 咁你一路講咧，我就一路望住 Rex 啦。佢喺台上面咧就好型嘅，但係頭先你一路講咧，我見到個樣咧就越嚟越迷茫喎、啊。咁不如你講下你嘅感受先。
3: 哦，好啊。咁今次就同大家夾就的確係一個好寶貴嘅學習體驗啦。咁喺夾嘅過程裏面，咁我最初咧其實係即係諗住話係，既然係一個學嘢嘅機會，咁就即係盡量學嘢啦。咁但系因为其实即系就好似啱 Caleb 讲话，其实即系大家比起知道我更多，其实更加多嘅系即系喺真系一齐玩音乐嘅过程嗰阵，咁即系我点样学大家去话即系玩咧？咁就就主要都系尝试去模仿下即系大家嘅演奏啦。咁即系例如喺 Prokofiev 呢首歌就有。即係有弦樂咁，即係好多弦樂嘅 solo 咁，即係我會嘗試去扮嗰啲弦樂嘅，即係弦樂點樣表現嗰個音樂嘅方法，咁我就嘗試去學習佢哋咁樣，咁然之後就係咯，但係喺夾嘅時候咧，大家好鼓勵我去即係玩得自由一啲，即係例如話頭先播嗰、那個。作品個錄音裏面咧，其實我有好多 solo 嘅部分，咁即係大家叫我自由啲，咁我就係啦，就我即係嘗試放心去玩，咁自由啲，咁就出嚟個效果就係啦，好好彩，我自己都覺得幾好。
0: 咁你都係好享受呢個過程係嘛？其實Rachel， 你做學生嘅時候咧，有冇機會同老師啊，或者係一啲嘅？前輩一起演奏
1: 我最深印象呢就是我APA 的最後一年呢我就跟Hong Kong Field 的 Principals 彈了 Dvorak Piano Quintet
0: 哦、
1: 那個是我覺得對我來說是好像一個 breakthrough 這樣咯，即其實在 APA 的時候通常都是跟同學仔玩啦，還有其實都不是話太多 chamber 的經驗，咁但係嗰個時間就突然間即係被邀請去彈一首 full 嘅 quintet， 仲要同即係咁呢啲 principles 一齊夾咧，係我覺得真係大開眼界咯。
0: Caleb 你哋咧？
4: 以前我讀喺 Eastman 嗰度讀書嘅時候咧，就有同 嗰度嘅住校嘅四重奏英 quartet 咁啊，夾過 Mendelssohn octet 嘅。咁啊，嗰陣時就都好開心，可以同一隊咁樣嘅 professional 嘅 string quartet 夾，咁都睇到佢哋之間好多嘅 interaction， 咁係好幫到我嘅。
5: 我就如果你我諗翻咧，其實我喺中大讀緊本科嘅時候，其實第一次同 professional 夾嘢咧，其實就係同Roma String Quartet， 因為嗰時佢哋啱啱成立冇耐啦，佢哋就又係做住校四重奏，咁佢哋就搞咗一個 workshop， 係俾同學可以嘗試同佢哋一齊夾嘢。咁嗰時都係第一次去同一啲職業嘅音樂家去一齊去 rehearsal 咁樣，咁個感覺都好特別，因為即係嗰時仲係學生，會覺得原來大家演奏嗰個能量同埋嗰個聲音嗰個質量係。即系同學生系唔系同一個層次嘅咁樣，咁我會覺得係好特別嘅咁樣。
2: 我自己都係要去到即系出國讀書去到 Indiana 嘅時候，先開始有機會同 professional 即系真係 live chamber music 咁樣啦。咁嗰陣時IU 咧就有每年都會揀一啲學生，就會同一啲校著名嘅校友或者 professor 咁樣去夾一啲 chamber piece。 咁我嗰陣就試過同 Joshua Bell 啊，同埋一個即係嗰陣時嘅蕭麗琴教授啊 Georgia Frisanis 就夾過四重奏咁樣咯。咁都係同恩浩有少少似咧，尤其是我嗰陣時啱啱香港過去咧，咁美國嗰、那個演奏個風格就更加係力量型啲啦。咁即係佢哋可能會在演繹上面所有嘢都我哋叫做大一格啦，即係啲聲量啊，嗰、那個articulation 啊，嗰樣嘢都好澎湃嘅。咁我就學識到原來你出到去同人哋夾嘢要好勇於表達自己咁樣。咁我覺得對我嘅日後嘅 career 都係好大影響。
0: 喺呢個時候咧，我又想問一下阿 Yaka 啦，咁你做學生嘅時候都有冇機會同一啲你或者係你嘅老師啦，或者係一啲專業嘅演奏家一齊合作呢？
6: Yes, when I was a student in Italy, I played with my teacher who played in the Quartet Tunnel, and I played with him octet Mendelssohn.
0: Ah, 佢同喺意大利同佢个老师弹咗曼德尔逊嘅八重奏系嘛？
5: 系啊，其实喺同一个音乐节咧，我哋四重奏都去咗两次，咁都同咗好多唔同嘅大师合作嗰度。咁咧最难忘咧。其實都是跟Ayaka的老師 Mark Danell 和那裡的 Music Director 的一位吉他手，其實我們合作了一首很特別的歌，就是 Beatles 的 Yesterday。
0: 咦，那不如我們現在又聽一下。
5: 這個其實都是一個四重奏版本的 Yesterday 的 Arrangement。

0: Beatles 嘅 Yesterday， 咁为我哋演奏嘅咧就系嚟自捷克嘅 Behan 弦乐四重奏。嗯，你哋中唔中意呢个版本啊？好激动我开始。
1: 系啊，呢个版本几特别啊，比起我拉嗰、那个，我拉嗰个咧就比较
0: 有吉他喎。
1: 系有吉他，所以就平铺直叙抒情啲。头先呢个听完之后，我哋都想拉一下，有好多变化啦，仲有中提琴嘅旋律，好切合呢个乐曲嘅嗰个感情啊。
0: 其实你哋有冇拉一啲，譬如话？Beatles 或者其他啲比較流行嘅音樂噶，定係你哋好正統、好嚴肅嘅？
2: 其實我哋都嚴肅嘅，但係都會拉一下啲流行曲啊，同埋殷浩其實就改編咗好幾首唔同嘅弦樂曲，即係我哋由譬如我哋有啲 members 比較中意動漫嘅，咁我哋就會有啲動漫嘅改編歌啦。咁我哋又試過以前 Quartet 有個成員就係澳洲長大嘅，咁就。又拉過一啲嚟自澳洲嘅民謠啊，咁我哋亦都譬如我自己好鍾意電影《星球大戰》嘅，咁我哋都拉過啲《星球大戰》嘅即係編曲俾四重奏咁樣啦。咁最近我哋譬如因為我哋都好鍾意睇波啊，睇足球啊，咁都有將啲足球嘅主題曲即係變咗弦樂四重奏咁樣咯。係，我哋都會嘅。
0: 咦？咁你哋有冇拉過呢、這個澳洲嘅民謠？Waltzing Matilda 嘅變奏曲啊，
2: 有啊，我哋其實呢隻係我哋其中一隻都好中意嘅變奏曲啦。咁、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弦樂四重奏都將佢 arrange 過嘅。我哋嗰陣時拉嘅版本咧，就係Ray Chan 嘅四重奏，同埋佢嗰個大提琴手
1: Berlin Philharmonic 嘅首席 Stephen Kosnick 啊，係。
0: 咁唔知道你覺得 Michael Thomas 嘅呢一個版本點咧？不如我哋一齊聽一下。

0: 一首由 Michael Thomas 改编的澳洲民谣 Waltzing Matilda 的变奏曲，为我们演奏的是 Brodsky Quartet。 哇，好特别、哦、我看到你们有很多不同的表情、啊、刚才听的时
1: 候是啊，咁因为呢其实、他刚才改编的时候就用了很多弦乐四重奏的名曲集，包括Schubert 的 Rosamund Day 啊，曼德爾遜的四重奏啊，同埋都有幾首貝多芬的弦樂四重奏在入面。
0: 嗯，咁你哋會唔會考慮演奏啊？
1: 諗下啦。
0: 嗯，好。咁既然講到貝多芬啦，不如我哋都聽翻一首，可以話都係改編嘅，不過係貝多芬嘅第二交響曲嘅第三樂章改編俾鋼琴三重奏。咁为我哋演奏钢琴嘅当然就系 Emmanuel X 啦，同埋大提琴家马友友，同埋小提琴家 Leonidas Kavakos。咁而呢一张 CD 咧，佢哋系特别献俾刚刚离开我哋嘅 Michael Tilson Thomas 嘅。我哋七点钟新闻之后翻嚟，再同 Concord Tech 同埋中文大学嘅同学一齐分享音乐啊！

0: 自投罗网，主持罗乃新。
1: 欢迎大家翻返嚟第二部分嘅自投罗网，喺直播室度仍然有 Concordtech 嘅成员同埋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嘅学生。咁我哋之前咧就听咗 Concordtech 同埋张伟晴同埋 Rex 嘅演奏啦。咁而家咧我哋就会听下你哋同另外两位同学嘅合作啦。咁佢哋分别就系 Jason 同埋 Tina。咁我又想问下 Concordtech 啦，点解你哋会拣佢哋嘅咧？
2: 佢哋同阿 Rex 咧。都是一樣啦，
1: 一鳴驚人啊嘛。
2: 係啦，佢哋兩個嘅喺 audition 嘅表現都係非常之好嘅。咁可以講少少特別咧，就係、是、其實阿 Jason 嚟 audition 嘅時候咧，就係、是、audition violin 嘅。咁佢都講過啦，佢係 violin major 嚟嘅。咁但係我哋今次演出呢個 Brahms 嘅六重奏咧，其實佢係拉中提琴嘅。喺 Jason 入嚟嗰刻，我哋其實就已經有問佢，究竟你會唔會想拉中提琴啊？咁樣，因為佢喺上學期嘅同埋今學期都係啦，佢學校嘅校內嘅chamber group 咧，就已經係拉中提琴噶啦。咁所以佢都係有啲經驗，同埋佢都係有興趣嘅。咁所以都加分嘅，即係其實佢入嚟嘅時候，就算未拉咧，已經我哋心入面已經講啊，我哋有一個中提琴嘅參加者啦，咁樣咯。
1: 咁啊 ，Tina 咧？
2: Tina 咧就都系拉得非常之好啦，即系当然咁我都唔介意喺呢度同大家分享，就系其实大提琴咧都竞争好激烈嘅，因为大提琴系其中一个我哋报名最多嘅乐器嘅，除咗钢琴之外，咁水平亦都好高啦，即系心入面有少少盘算啊，都要准备系好困难噶啦，拣得咁，但系佢哋 audition 完之后咧，我哋 contact 自己有投票啦，个投票结果就好。全部一致就投晒俾 Tina 嘅，咁所以系咯，佢都系表现非常之好啦。咁我哋都原本系讲过，譬如好似拣 Mendelssohn Octet， 其实希望拣多啲 strings 嘅同学噶嘛。咁但系因为其实佢哋两个嘅表现都真系实在比较突出啊，我哋又觉得夹硬拣多两个同学咧，就好似对佢哋唔系好公平咁样啦。因为佢哋真系无论独奏部分定系同我哋合作嘅部分咧，都准备得好好，同埋表现好好啦。咁所以我哋就揀咗佢两个。
1: 咁事不宜迟呢，不如我哋又重温下呢当晚音乐会嘅演出，好嘛，今次揀嚟嘅系第几乐章？
2: 我哋就揀咗最长嗰个乐章啦，亦都系我自己觉得系最好听嘅，就系 First Movement。

0: 啱啱大家听到系勃拉姆斯嘅第一弦乐六重奏嘅第一乐章啦，系由 Concord 即系我哋啦，同埋两位中大嘅学生 Tina 同埋 Jason 一齐演出嘅。
1: 嗯，两位同学，你哋头先听翻，我见到都笑容满面，系咪都几满意咧？
2: 系嘅，因为我哋都用咗都有几个 rehearsal 嘅时间去 rehearse 一个比较大型嘅 piece 啦 ，Brahms 即系 Brahms 嘅弦乐六重奏啦，而且呢个都系我拉中提琴都系少数嘅经验里面嘅其中一个好大嘅 milestone 啦，所以都好荣幸可以同到 Concord 踢夹到嘢，跟住夹到出嚟嘅嘢都好成功。
1: 咁阿 Tina 咧，
3: 我觉得今次夾呢個 string ensemble 咧，特別擔心係我啲音準，因為我係拉 cello two 啦，跟住係成個 string ensemble 最低聲部嘅一 part， 咁所以其實係一聽就知我啱唔啱音咯，同埋我係托住成個 ensemble 咁樣嘅感覺啦，所以咧每一粒音都好似好驚好驚咁樣，但係on stage 我都係好 enjoy。
1: 嗯，嗰晚喺演出之前咧。在台上面你们有很多眼神的交流的、哦、是不
4: 是？是啊，因为始终即虽然 Lehighton Concert Hall 都不是说一个很大的地方，但其实在台上特别去到六个人大家坐得比较分开的时候，即眼神交流很重要，同埋其实都会令大家没那么紧张、
1: 是啊，所以一开始呢我看到你们 Concord 呢 都会对着两位同学笑的，
4: 是
1: 不是啊？我就觉得那下很可爱啦。咁同埋咧，我发现特别是欣浩你咧，好多时候你都会提点啊 Tina 噶。
4: 诶，有啲咁嘅事？
1: 唔系，即系我觉得你系有用眼神去。
4: 有啊，一个交流好重要，眼神嘅交流。
0: 我都可以補充少少啦，即係我哋頭先上半部分都講過，同阿 Rex 夾咧，佢就一行入嚟就已經好似成個 professional 咁樣，我哋又唔好需要指導佢任何嘢啊，就直接夾，那個感覺就似真係好似我哋平時排練咁啦。咁阿 Tina 同埋 Jason 嚟到咧，都一來係佢哋嘅性格啦，二來係我諗呢首樂曲咧，因為阿 Rex 演奏嗰首佢個單簧管部分就有少少獨奏嘅成分嘅，同埋佢即係要同我哋真係一齊譬如 parallel 一條 line 啊嘅機會係少啲啦，同埋佢個樂器本身特質有啲唔同啦。咁所以我哋夾嘅過程咧就少啲，需要真係好大嘅 chemistry 或者磨合。咁但係Tina 同 Jason 佢哋拉呢個 Brahms 一個即係拉第二中提琴同第二大提琴，其實係好難，同埋好多 parts 都係同我哋。同晒我哋四个唔同嘅人 share 啦，即係譬如我自己拉第一中提琴呢，其实成日嚟嚟去去就係同第二中提琴同埋第一小提琴去到conversation 嘅，但佢哋嗰两个 part 呢係要同晒我哋四个人不停咁样 conversation 嘅，咁变咗係佢哋嗰 part 又特别难啦，同埋我哋就排练嘅时候呢就成日好似即係捉住佢哋咁樣，因為係唔關佢哋個演奏水平問題嘅，而係真係佢嗰 part 呢係我哋無論邊一個想练一啲嘢咧，都系要揾住佢哋练啦。咁可能头一两次排练，学 Tina 咁讲，佢哋都有啲紧张嘅，即系比起阿 Rex 一入嚟就好松容咧。佢哋头两三次排练系我哋有少少 ice breaking 咁样啦。咁到佢哋唔紧张之后啦，又越拉越好啊。咁所以我哋可能喺台上面大家打眼色啊，各样嘅少少動作可能會比較多啲，因為我哋嘅互動都真係音樂上咧都係比較多啲。
1: 嗯，我見到咧，阿 Jason 咧個身體個 movement 咧都係同你哋好配合嘅喎。
2: 嗰陣喺 rehearsal 嘅時候，Caleb 都有講過啊 ，from 其他 quartet 一個係全女嘅 quartet， 我唔記得咗
0: 叫咩啦。都可以分享少少上年有嚟过香港嘅艺术节嘅时候，韩国嘅一对SM Quartet 啦，咁佢哋嗰阵时我睇过佢哋排练，佢哋就其中一种方法就佢哋会统一佢哋身体嘅动作，而去限制你音乐上面嘅演绎，因为譬如你个人夹起身咁样，你个声音咧就好难向下沉咁样噶嘛，咁佢哋就 instead of 喺排练嘅时候就限制住大家，一定要咁拉就向上啦，啲声音就点样啦，佢哋就限制咗嗰、那个 physical 嘅動作啦，咁就從而咧令到你個音樂大家都係同一個框架入面咁樣嚟啊。咁係 Jason 都活學活用，誒Miss Su 都留意到喺 concert 佢都好配合我哋嘅係啊 movement。
1: 其实我都留意到咧，你哋系好享受同学生一起演出嘅。不过我知道咧，作为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嘅驻校艺术家，除咗同同学一起玩音乐之外咧，仲有一个好重要嘅任务嘅。咁究竟系咩咧？
5: 陈伟光教授咧，当初建立呢个 residency 嘅时候咧，主要系想同作曲 department 合作嘅。咁佢哋就想要揾一啲专业嘅演奏者同埋同学。合作啦，同埋演奏佢哋嘅作品，咁就好似以前嘅作曲家咧，都有佢哋合作开嘅四重奏嘅，例如话 Beethoven 同埋 Schumann Quartet 啦，咁 Shostakovich 咧同埋 Beethoven Quartet 同埋 Borodin Quartet 咁样，所以咧我哋作为 Ensemble in Residence 嘅时候咧，都会想同各位入选嘅作曲家同学咧，建立一个更加紧密嘅关系嘅。
4: 系咯，所以我哋

0: 喺第二學期初咧，就佢哋公布咗有呢個叫做 Call for Score 啦，呢個咁樣嘅計劃之後咧，其實我哋都收到成接近20份嘅作品。咁我哋當中咧就揀咗10份嘅作品咧，就有一個我哋叫做 Reading Section 啦，咁去試演佢哋嘅作品。咁之後咧，我就再篩選咗8首作品咧，去同每一位嗰8位嘅同學咧有個人咧去有一啲 individual section 咧，同佢哋一齊去研討嘅作品啦。咁同埋最尾咧，就喺個最尾嘅音樂會裏邊咧，就演奏咗依8首嘅新作品嘅。
1: 嗯，我知道你今日咧就帶咗其中2位同學嚟，不如你自我介紹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係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嘅作曲博士生，我嘅名叫做 Daniel 劉力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Royce 李乐贤，我是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 Year Three 的学生。
1: 咦，你好像不是作曲系的，是不是？
3: 是我平时是弹琴的，但是我 Year Three 开始都开始写嘢咁啦。
1: 咁呢首是不是你第一首作品啊？
3: 呢首是第二首。
1: 嗯，但我知道佢呢首作品咧系攞咗个奖的，是咩奖啊？
0: 是啊，我哋嗰日表演嘅时候咧，有一个紧张嘅刺激嘅环节，就系现场观众咧会投票选出 Audience Prize 最受欢迎作品奖。咁 Royce 咧，佢嘅作品系获得咗呢个观众嘅高票数。
1: 咁、但系 Daniel 都有一个奖嘅。
0: 系啦、啊，而 Daniel 嗰个奖咧就系由我哋 Quartet 4位成员同埋2位作曲教授咧去投票选出嚟啦嘅David Grill Prize 几大位教授作曲奖。
1: 嗯，我哋一阵咧就有机会啦，欣赏到呢两位同学嘅作品啦。不过喺呢个时候，好想问下 Royce， 点解你会想作曲嘅？
3: 我觉得我系一个比较多谂法嘅人啦，所以我平时有啲咩感觉到特别嘅嘢咧，我都会想用音乐去表达出嚟啦。咁而家就有呢个机会去学习啦。
1: 咁你今次呢一首乐曲叫咩名？
3: 佢叫 Aqua Fantasy。
1: 即是水的幻想啊！
3: 系啦，佢系我想写我对水嘅幻想啦。咁佢就比较 programmatic 嘅，就写紧水嘅唔同形态。咁本身我就谂住描绘啲水声啦，用 strings 嚟。但系咧，后来就发现咁，不如就直接听水声得啦，就唔使听音乐啦。所以咧，我就转咗去写水嘅唔同嘅形态。
1: 咁水有啲咩形态啊？
3: 咁呢首作品就分咗几个 section 嘅，咁就有海浪啦，有落雨啦嘅情景啦，跟住有平静嘅湖面啦等等嘅。
1: 嗯，但係你冇一个固体嘅水，即係冇冰呢样嘢㗎嘛。
3: 係冇。
1: 嗯，好，咁我又问下 Concrete 啦，即係你哋初初睇到佢呢首作品嘅时候，有冇諗过係佢即係都唔係處女作啦，第二首作品啦，係由一位唔係讀作曲系嘅朋友寫嘅。
0: 我哋初初收到作品，其實都睇得出係佢係可能比較新嘅作曲家嚟嘅。不過我哋都覺得咧，佢旋律啊，同埋喺嗰個諗法上面咧都好突出。咁所以我哋喺合作嘅過程咧，都可能俾多啲意見去令到點樣將個樂譜個指示清晰啲啊，或者有啲演奏嘅技巧可以更加有效地表現到佢想帶出嚟嘅效果咁樣咯。
4: 我都好記得咧，當初咧有啲段落咧，我哋當初睇住個譜咧，其實就唔係話好明白呢位同學想要表達啲乜嘢啦。但係咧，其實咧，我哋一聽佢唱咧，我哋就突然間原來係。是想要咁样嘅，咁我哋即场都有俾啲意见啦，同埋亦都就明白多咗好多要点样演奏呢首歌啦，咁。
1: 嗯，咁啊 ，Royce， 你当晚咧喺个音乐会度，即系听到你自己嘅作品由一个专业嘅弦乐四重奏演出嘅时候，有啲咩感觉咧？系咪好感动啊？
3: 系啊，我觉得Concrete 系将我脑海入边嘅谂法咧。活过嚟咁样啦，我都好感恩今次有呢个机会同佢哋合作，因为佢哋好重视 composer 嘅谂法啦，遇到一啲可能大家唔系好明白嘅嘢咧，佢哋会即刻讲出嚟，令到我哋磨合得快啲啦，同埋系真系了解到大家系谂紧咩嘅，咁都我哋之间嘅 communication 都好多。
1: 咁不如我哋而家就。重温下当晚音乐会嘅录音片段好嘛？咁你哋拣咗嘅系边一段啊？
3: 我拣咗中段到尾段啦， 咁咧就首先有一个落雨嘅情景，咁我就用咗 strings 嘅一啲 technique 去描绘嘅，咁咧就例如有 ricochet 去扮呢、這个滴水声啦，然后咧个 texture 就越嚟越多啦，跟住去到一个暴雨咁样嘅感觉咧，我仲加咗啲 improvisation 俾四位 players 咧自己去交流嘅。然后咧就有 after storm 嘅一段比较 tonal 啲嘅 passage 啦，咁就类似一个暴风雨之后嘅平静。之后咧，佢哋就将呢份平静带翻入去个海洋度啦。咁咧，我哋就会感觉到一啲海浪之间嘅暗涌啦，再去建立到一啲潮涨同埋潮退嘅感觉。咁咧，去到最尾嘅结尾咧，大家就会感觉到呢个大海咧，其实系一个永续嘅生命，而且系好平静咁样延续落去，跟住就慢慢细声咁样就完咗，好似 fade out 咗咁样啦。咁呢个位咧，我哋都同我同 Conquart 咧都有啲沟通，因为本身我系唔系好知 strings 点样做到一个好细声慢慢 fade out 嘅感觉啦。佢哋就话俾我听咧，原来系可以用Ponticello 呢个 technique 去做嘅。咁咧，我都系透过佢哋学习咗好多 strings 嘅 technique， 因为我本身系弹琴就唔识弦乐咁样。
1: 嗯，我想问一下咧，咁 Conquart 你哋中间嗰段improvisation 嗰段咧？是不是都很刺激啊？
0: 是啊，不过其实 Royce 其实都给了一些很清楚的指示，就是我们每一个每一 part 呢其实都有一个不同的节奏和很不同 的元素，他就叫我们可以在个节奏啊，在个那个频率上面呢做些文章，最后就再融合在一起。
1: 好，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听一下。

0: 聽完阿 Royce 嘅呢一首《水的幻想》啊，我其實覺得好似一幅嘅音畫咁樣啊，真係睇到啲畫面啊，非常嘅生動係，同埋都牽起咗好多好多我嘅想像力。咁啊，希望你繼續寫作啦。
1: 好多謝。
0: 其實Concordat 你哋咧都演奏過唔少現代作品啦，咁有啲乜嘢你哋覺得係可以同其他啲朋友分享嘅咧？即係而家我知道好，譬如話Linus 咧，佢又跟住就會演奏嗰啲 New Generation 啦，係都係新嘅作品啦。咁其實你哋有啲乜嘢嘅 tips 可以俾，唔係都係俾埋我啦，我都有份要彈啲新作品嘅話，係啦。
2: 其實咧，通常我睇一個新作品嘅時候咧，第一件事係會睇個樂譜，盡量了解一下每一個作曲家或者每一段嗰、那個主要嘅 focus 係喺個 color 嗰度啊，定係喺嗰個嘅可以話 momentum 或者嗰個節奏啊嗰啲咁樣嘅。因為如果係 color 嘅話，係通常係一個靜態嘅表現咧，相反就係一個動態嘅表現，咁通常咧就喺個譜都睇到好多嘅，但係都係要同個作曲家再work 啊，同佢哋講啊，等佢哋唱下先會知道其實佢哋心目中邊一方面係先係個重點咯。咁我就會好留意呢啲嘢。
3: 係咯，我覺得有時我都會覺得最緊要係而家新嘅作曲家咧，佢可以揾到弦乐四重奏嘅特点或者弦乐器嘅特点。咁最就忌，其实我哋以前都做过 New Generation 嘅评判。最就忌有几样嘢，第一就系、是，你个乐曲其实原来摆喺咩乐器上面都演奏到，咁变咗俾 String Quartet 咧，咁就好似唔够独特。或者另一个情况就系、是，你好似作咗一首歌，跟住你夹硬安咗一个主题俾佢，咁所以就变咗咧，听出嚟就好似好唔贴题咁样。因为就算我哋今年喺中大咧，都收到好多唔同作品，咁有啲作品都有咁嘅情况，或者有啲有另一个极端就系、是，可能佢定咗个主题，但系就比较好单方面咁去形容紧嗰个主题，就缺乏多啲唔同嘅角度，可能系形容紧个内心啊，或者形容紧个环境啊咁样。咁我都会鼓励作曲家咧。嘗試去用一啲好簡單嘅主題，但係用多啲角度去形容嗰件事咯，透過音樂。
0: 咁喺呢個時候，不如我就問一下 Daniel 啦嚇，即係頭先佢哋講嗰啲嘢咧，對你嚟講係咪都好貼切㗎？即係嗱，你係中文大學嘅作曲係博士生，所以你應該個經驗就豐富過 Royce 好多啦嚇。
4: 比较老，所以可能
0: 咁今次你同佢哋

0: 应该唔系第一次合作噶，系嘛？
1: 嗯，系啊。其实喺我嗰阵时读紧中大音乐系嘅 Year Four 嘅时候咧，嗰阵时 Concord 都系我哋嘅 Ensemble in Residence。咁嗰阵时系同佢哋第一次合作啦。嗰阵时写嘅都系我嘅第一首嘅 String Quartet 啦。咁六年之后重返音乐系，亦都能够同佢哋合作咧，其实系好开心嘅。
0: 但系据我所知，你两首嘅主题好唔同噶、哦。
1: 好唔同嘅，第一首即系六年前嗰阵时写咧，嗰首作品叫做虚空的虚空，其实就系引用紧圣经传道书入边第一章嗰一种空虚嘅情怀，就系讲紧诶点解好似好多嘢仿佛系变动紧，但系其实个浪咧日光之下系冇新事嘅，咁嗰阵时系用咗呢一个嘅题材啦，咁今次咧其实系引用咗中国嘅诗词。咁就係李商隐嘅一首诗，叫做《登乐游原》。咁讲嘅嘢就好唔同啦。咁
0: 不如讲下个诗词俾我。
1: 可以啊，《登乐游原》呢一首诗咧，我谂大家会最有印象嘅就系夕阳无限好嘅嗰一句啦。咁其实全首诗好短嘅啫，得四句，二十个字。咁就系向晚意不息，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其实成个叙事都系好顺序嘅，就系讲紧呢一个诗人接近黄昏嘅时候咧，佢有啲 emo 啊，我哋而家会讲比较 emotional 啊，咁所以咧佢咧就唔理啦，就驱车就骑住架车咧上去一个古园嘅地方，一个平原咁样样啦，咁佢喺上面睇夕阳。好靚嘅畫面啊！但係原來呢個畫面咧係轉眼即逝，所以我諗同之前嘅即係作品會有啲唔同啦。同埋今次呢首作品咧都用咗好多廣東話呢個語言嘅特色嘅，例如話我哋平時讀廣東話嘅時候咧，其實會有啲抑揚頓挫。咁其實今次無論係旋律啊，抑或節奏，甚至係一啲和聲咧，都係引用咗廣東話呢個語言去generate 出嚟嘅。
0: 咦，咁 Daniel 呢一个嘅写作手法对 Concord 嚟讲会唔会都系一个新嘅尝试或者挑战呢？
2: 其实呢就我哋都要留意到呢，好多香港嘅年轻作曲家呢，因为广东话始终都有九嘅声调呢，系好容易摆落一啲pitch 嗰度。咁所以其实佢哋都好鍾意用咁嘅方法呢去创作一啲旋律嘅。其实我哋收到嗰八首即係我哋演奏嗰八首作品呢，都有几位同学咁做。咁我哋觉得係好特别，因为当我哋将呢啲作品第时有机会带去外国演出呢，其实对外国观众嚟讲好新鲜。本地观众又好容易可以 get 到究竟佢哋想表达啲咩，咁係一个几聪明嘅一个技巧嚟嘅。
0: 嗯，咁对于 Daniel 呢，由虚空去到寻找即逝嘅夕阳啦，你觉得佢嘅写作方法是不是有很大的转变？
2: 我会觉得其实他那个方法呢是都是很有他自己的风格的里面的，是非常之好。但是在个技巧上，我觉得他用的音乐的技巧呢其实就更加简洁啦，令到那个音乐出来呢可以更加鲜明突出啦，就不会变成说好拥挤啦，好多唔同嘅技巧放咗落同一个段落度，咁我系觉得好开心见到佢有呢个成长啦，咁样。
0: 嗯，我知道 Daniel 咧，你系我师弟嚟嘅，系、嘛？你喺呢个英国皇家北部音乐学院嗰度，系嘛？读完再翻嚟，咁、你觉得喺英国读书对你最大嘅影响系咩？
1: 我觉得从前喺香港读书咧，冇咁对于自己嘅文化咁珍惜啊。直至到出到去发觉原来世界好大，而当你点样去同人去相处，搵到自己嘅 identity， 其实好多时候就係要去 question 返自己由边度嚟，自己嘅文化係点样样。有咗个对比之后呢，我反而更加能够去见到例如话啱啱所讲广东话呢个语言係几特别。当我同英国嘅朋友去分享嘅时候，佢哋都原来发觉係一样好值得珍惜嘅事囉。所以返到香港之后，我先至对于呢个方向更加鲜明，更加明确。
0: 嗯，咁不如我哋而家就听下啦。咁我哋又会听边段呢？
1: 咁我今次去选取咗嘅段落呢，登乐游原就会由呢、第二句驱车登古原开始嘅。咁大家可能就会听到一啲节奏比较快嘅一个段落啦。咁之后呢亦都会去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呢啲嘅段落嘅。咁希望听众去听嘅时候睇下能唔留意得到广东话嘅声调喺入面啦。
0: 俾我少少提示啊，一开始咧嗰五个音系好快嘅，就

0: 係驅車登古原係咪啊？好，咁喺呢度再次多謝康國策啦，同埋香港中文大學嘅音樂系嘅同學。咁啊，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1: 拜
0: 拜
1: 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第四台，生活中的美与恶。
1: Art Tidbits
2: 艺术焦点。
3: 嚟到六月十三号，由我马贤影同你今日话当年。今日就是冼星海的生日了，冼星海就是黄河大合唱的作曲家了。他原籍广东番禺，在1905年在澳门的贫苦船工家庭出世。他小个的时候曾经在新加坡生活。1918年冼星海就进入广东岭南大学附中，这个时候他已经对音乐有浓厚的兴趣了。后来他先后考上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和上海国立音乐学院。1930年他还远赴巴黎深造，成为进入巴黎音乐学院高级作曲班的第一个中国人。他的作曲老师包括丹帝和杜卡。1935年冼星海学成回国，投入歌咏运动的风潮，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后来他去到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黄河大合唱就是这段时期的创作了。1940年他又一次出国去苏联学习，亦都为抗战纪录影片《延安与八路军》作曲，但是他在苏联的生活非常困苦。1945年他就在莫斯科病逝。明天就是意大利指挥家 Carlo Maria Giannini 之奥连尼的逝世纪念日。芝奥连尼是在1914年出世的，他16岁那时入读罗马圣西西利亚音乐学院，学中提琴、作曲和指挥。毕业之后他先在奥古斯托乐团担任中提琴手，曾经在福特温格勒、加伯纳和华尔特的棒下演奏。在这些大师的气质感染之下，他才决定踏上指挥的路途的。1950年他的演出引来了托斯卡尼尼和萨巴德的注意，得到这两位大师的赏识，他就在三年之后出任史卡拉歌剧院的首席指挥了。芝奥连尼在1958年去到英国的皇家歌剧院指挥唐卡洛斯，从此奠定他在歌剧方面的声誉。之后20年他穿梭于欧美两地，出任过芝加哥交响乐团首席客席指挥，也都领导过维也纳交响乐团和洛杉矶爱乐乐团。不过芝奥连尼的自我要求极高，只是会演出自己有独特感受的音乐，所以他的曲目稍为狭窄了。至于他的演出风格是旋律温暖抒情，节奏抑扬有致，亦都好着重丰厚圆润的弦乐音色。

0: presented by the Hong Kong Virtuoso Chorus at the Tsuen Wan Town Hall Auditorium on the 7th of February, 2026.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e Hong Kong Inter-School Choral Festival, HKICF, is to offer equal opportunities for choral education, catering to students with varying resources and providing them with access to the world of choral art. In order to foster international choral exchanges, esteemed choral experts and guest choirs from overseas are invited to Hong Kong. Their presence enhances the festival by infusing it with an international atmosphere of cultural diversity, allowing students to experience the richness of an international choral festival right here in Hong Kong. Kelvin Lau is the founder and artistic director of the HKICF. With me to present this concert in Cantonese is Toby Wong.
1: 你好，欢迎收听四台音乐会。刚才以英语介绍节目是梁敏莹，我是黄家浩。星期六的晚上，我们继续欣赏来自香港校际合唱节2026的演出。今晚会欣赏到的是一场名叫社区音乐盛会的音乐会。今晚有份出场的合唱团都非常之多的，包括香港校际合唱节的老师合唱团、初中组合唱团、老师室乐合唱团，还有其他的嘉宾，包括学士合唱团、合声和环亚合唱团。这场演出由香港合唱新力量主办，2026年2月7号在荃湾大会堂演奏厅举行的。香港校际合唱节致力为不同资源的学生提供平等合唱教育机会，让他们可以接触到合唱艺术。为了促进国际合唱交流，他们让学生即使身在香港仍然能够感受国际合唱节的气氛和文化。他们亦都特别邀请海外著名的合唱专家和客席合唱团来港和师生交流。今场音乐会的上半部分，我们会听到三对合唱团出场。首先是香港校际合唱节的老师合唱团，他们会由两位指挥家带领，包括刘卓熙和翁佳芬，联同钢琴伴奏程巧思会送上三部作品。首先是法尼尔的展翅高飞，然后是洛维道的新望春风，最后是周音泉的雪花的快乐。香港校际合唱节的老师合唱团成立于2023年，致力为香港音乐教师提供一个互动交流、享受合唱音乐的平台。计划以排练工作坊的模式，由指挥透过讲解和示范展示高效的排练技巧，帮助教师掌握更好的教学方法，同时让参与者亲身体验合唱的演出，从团员角度反思教学的实践，以及帮助他们激发学生潜能，全面提升合唱教学和演出水平。然后出场的是学士合唱团，他们由前香港大学学生会合唱团成立于1979年，演出曲目广泛，亦曾经为不同香港杰出音乐家的新作品作首演。合唱团除了联同他们正式合作伙伴学士管弦乐团举办大型音乐会之外，亦曾经在本地和海外作客席演出。学士合唱团致力向年轻人推广音乐，经常邀请学生参与学士音乐会，和合唱团一同演出，或者加入学士管弦乐团，跟随专业乐师同台表演，又让有志成为合唱指挥的团员担任音乐会指挥，亦都邀请年轻音乐家作客席演出。今晚学士合唱团会在指挥家黄日恒的带领下送上四套作品，包括安托利尼的赞美上主、艾辛华士的永恒之光、安托利尼的另一首作品光荣经，以及布斯托的在梦中。然后香港校际合唱团的初中组就会出场了。他们成立于2021年，是香港校际合唱节的延伸计划，希望培养新一代的合唱领袖，并给予年轻人以音乐回馈社会、服务社会的机会。去年合唱团首次冲出香港，此外团员亦都会接受戏剧和舞蹈训练，在年度音乐会中作音乐剧的演出。而今晚这一对合唱团就会由指挥家廖子成和邝以玲带领，亦在客席伴奏冯思浩的演出之下，会送上三套的作品。首先是由格拉西斯改编的一首传统波多黎各音乐《给我开门》，然后是几蒙的元素当中的两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performances by the HKICF Teachers Choir, led by Senators Lau and Chia-Fen Wang, with pianist Elsie Ching, the Learners Chorus, led by Apollo Wong, and the Hong Kong Interschool Choir Junior Secondary Division, led by Jason Liu and Elaine Kong, with pianist Sunny Fong.
1: 刚才我们欣赏过多套作品由三队的合唱团演出。首先是刘卓熙和翁佳芬指挥的香港校际合唱节老师合唱团，联同伴奏程巧思一同演出过法尼尔的展翅高飞、洛维道的新望春风和周音泉的雪花的快乐。然后学士合唱团在黄日恒带领下送上过四套作品，安托利尼的赞美上主、艾辛华士的永恒之光、安托利尼的光荣经和布斯托的在梦中。最后由廖子成和邝以玲带领的香港校际合唱节初中组合唱团联同客席伴奏冯思豪送上过三部作品，波多黎各传统音乐给我开门由格拉西斯改编的版本，几蒙的元素当中的第二乐章空气和第三乐章火，以及一首是2026年香港校际合唱节的委约创作，王洛恒的地球守护队。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今晚这场音乐会来自香港校际合唱节2026年，名叫社区音乐盛会。下半部分亦都会听到三对合唱团出场的，首先是恰声。恰声成立于2019年，是近年香港备受瞩目的新合唱团之一，以建立年轻合唱人之间的交流平台为宗旨，致力透过音乐传递美善的讯息，并凭创新、多元和具本地文化意识的艺术策划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时间的长河奔流不息，不过精彩的瞬间总是会被世人所铭记的。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那些年的乐事，我是你的节目主持陆坚治。由现在开始去到12点钟，我们会乘坐时光机游走在音乐的历史长河之中。今日我们会翻去历史上的某一年，窥探一下在这一年在古典音乐的版图上面，音乐家都留下了什么足迹呢？又让我们见证一下这一年所诞生的不朽名作。有时我们也会分享一下这一年出生或者逝世的音乐家他们的故事和结作。11点新闻之后，我们还会放眼世界，回顾一下当年的世界大事吧。你准备好没呢？今日我们回去哪一年？不如估下先啦。11点新闻之后就会揭晓答案的了。开始我们今日的音乐旅程，介绍你认识一位比较少人熟悉的俄罗斯作曲家。他的名字是 Alexander Aliabiev， 中文就翻译为阿拉比耶夫。Aliabiev， 如果是以英文的串法，这个姓氏的串法就是 Alyabiev， Aliabiev， 阿拉比耶夫。他在今日主题年份那一年，即是19世纪的这一年，就创作了一首寄托了一位流放者怀念故土心声的一首室乐作品，就是他的 A 小调钢琴三重奏。阿拉比耶夫的一生可以说是大起大落，就好像一出戏一样。原来他本身是出自俄罗斯一个显赫的贵族，他是俄罗斯军队的上校，还在对抗拿破仑战争之中赢过军功的。他获颁国家勋章，风光一时。偏偏在他38岁那年，1825年2月有一日，他和朋友通宵地玩啤牌，怎知他玩极都输给对方，他就怀疑了是不是对方出千。他一怒之下出手打人，而对方在几日之后就离奇死亡。就是这样，阿拉比耶夫水洗都洗不清，他因为涉嫌谋杀被捕入狱。虽然后来因为证据不足，阿拉比耶夫不用受牢狱之苦，不过后来他又因为同尼古拉一世，即是当时的沙皇，在意见上有分歧，导致到最后沙皇要下令褫夺阿拉比耶夫的军衔和贵族的身份，判处他流放。最初他就被押解去到严寒的西伯利亚，之后得到他朋友相助，辗转去到不同的地方，都度过了18年异乡人的生涯，直至到他56岁才获准回去莫斯科的家乡。讲到这里，我们先来听下布拉姆斯三重奏为我们演奏阿拉比耶夫这首 A 小调钢琴三重奏的第一乐章快板。

我们刚刚欣赏过布拉姆斯三重奏，为我们演奏俄罗斯作曲家 Alexander Aliabiev 阿拉比耶夫他的 A 小调钢琴三重奏第一乐章。在音乐之前，我们讲到阿拉比耶夫被流放到去偏远的西伯利亚，不过虽然他身处逆境，他没有放弃创作，他一生谱写了大量的歌剧、管弦乐，还有二百多首的浪漫曲。而在流放期间，这一首 A 小调钢琴三重奏就在十九世纪那年写成的了。当时他健康正在恶化，被当局批准辗转去到高加索地区和莫斯科近郊的地方那里医病。 A 小调钢琴三重奏的第三乐章是一首回旋曲来的，当中直接引用了俄罗斯本土的民谣，反映出阿拉比耶夫虽然身处异乡漂泊，他依然好眷恋遥远的故乡。我们继续欣赏一下布拉姆斯三重奏为我们演奏这个第三乐章。

我哋啱啱欣赏过布拉姆斯三重奏，为我哋演奏俄罗斯作曲家亚历山德·阿里亚比耶夫·阿拉比耶夫佢嘅 A 小调钢琴三重奏当中嘅第三乐章回旋曲。接住落嚟，送上一首钢琴诗人肖邦嘅名曲啊！你估唔估到系边首呢？冇错，就系、幻想即兴曲作品66啊！呢首作品咧，其实系肖邦早喺19世纪嗰一年。即是今日节目的主题年份那一年，当时他24岁那阵创作的。但是直至到1849年肖邦离世之前，这首作品都没有出版过。去到1855年，肖邦的朋友 Julian Fontana 在肖邦的柜桶里面发现到这首作品的乐谱，才拿了去出版。其中一个讲法就是说，当年肖邦刚刚完成幻想即兴曲那阵，啱啱又有另一位作曲家莫谢莱斯出版咗一首即兴曲，虽然风格就唔一样，但系开头嘅第一句旋律音型系好相似嘅。而肖邦为咗唔好令大众以为佢抄袭，于是咧就决定暂时唔出版呢首作品。不过美好嘅嘢点能够一直收埋呢？一首好嘅作品终会流传万世嘅。肖邦嘅幻想即兴曲，我哋一齐听一下。钢琴家阿树坚纳西为我哋弹奏啊！

我哋啱啱听过钢琴家阿树坚纳西为我哋弹奏肖邦嘅《幻想即兴曲》作品66。1847年，德国作曲家孟德尔逊去到英国嗰度演出，当时喺观众席上面，除咗一众绅士淑女之外，仲有当时嘅君主维多利亚女王啊。演出之后，女王就非常欣赏孟德尔逊，仲同佢讲话：孟德尔逊先生，我好欣赏你嘅才华。你嘅艺术歌曲作品8当中嘅第3首，我特别中意啊！你估我能唔能够唱得到呢？孟德尔逊真系受宠若惊啊！佢当然好希望自己同埋佢嘅音乐都能够喺女王面前留低一个良好嘅印象啦。不过诚实嘅孟德尔逊就一面尴尬咁话啦：女王陛下，好高兴知道你喜欢我嘅作品啊！作品8里面12首艺术歌曲虽然是以我的名义来到出版，不过实际上当中你喜欢的几首其实是我家姐芬妮孟德尔逊所创作的。孟德尔逊的家姐 Fanny Mendelssohn 芬妮孟德尔逊，我们认识她似乎都是因为她是孟德尔逊的家姐。不如今晚我们试下摆脱芬妮孟德尔逊的家族背景，纯粹以认识一位作曲家的角度来到细意欣赏他流传给后世的佳作。为你选来芬妮孟德尔逊在19世纪那一年创作的钢 E 大调弦乐四重奏，我们先来听下第一乐章不太慢的慢版，由巴塞尔的 Erato Quartet 这一对组合为我们演奏。音乐过后，我们继续透过这首作品认识芬妮孟德尔逊这位作曲家。

芬尼孟德尔逊，一向非常仰慕率直狂傲的贝多芬，特别是贝多芬晚期的四重奏作品，芬尼孟德尔逊深深陶醉于贝多芬那种情感赤裸、形式自由的风格。有一次机缘巧合，芬尼孟德尔逊找回自己在五年前一首未完成的钢 E 大调钢琴奏鸣曲的乐谱，他灵机一触，决定打破传统古典曲式的框架，将这首旧作开头两个乐章重新编配扩大，写成了今日我们欣赏到这首钢 E 大调弦乐四重奏。讲到这里，继续为你送上四重奏的第二乐章小快板。

我哋啱啱欣赏过巴塞尔嘅 Erato Quartet 为我哋演奏芬尼孟德尔逊嘅降 E 大调弦乐四重奏当中嘅第二乐章小快板。我哋继续透过呢一部作品认识芬尼孟德尔逊。芬尼孟德尔逊呢一部作品呢都算系大胆啦，点不知就惹嚟一场子弟之间嘅音乐论战。点解呢？因为弟弟孟德尔逊喺信里面认真咁批评佢姐姐呢一首作品嘅结构同埋调性，佢话结构同埋调性都太过前卫，唔够古典曲式咁严谨啦。佢弟弟呢一种回应，对姐姐芬尼孟德尔逊嚟讲，可以话系一拳嘅重击。自此之后十几年间，芬尼孟德尔逊几乎都唔再敢挑战大型嘅管弦乐同埋室乐嘅题材。而呢一首降 E 大调弦乐四重奏咧，成为咗佢唯一一首弦乐四重奏，亦都成为芬尼孟德尔逊留俾佢仔女一份私人珍藏。经过多次嘅战火洗礼，芬尼孟德尔逊同埋佢弟弟好多乐谱手稿，好彩到而家都仍然得以保存喺柏林嘅国立普鲁士文化资产图书馆嗰度。而呢一首降 E 大调四重奏嘅乐谱咧，直至150多年之后。呢一首可能是19世纪最早期由女作曲家所创作的弦乐四重奏才得以曝光出版。继续有巴塞尔的 Erato Quartet 为我们演奏这首降 E 大调弦乐四重奏简短的第三乐章浪漫曲，还有第四乐章好刺激的很快的快板。

我哋啱啱欣赏过瑞士巴塞尔嘅 Erato Quartet， 为我哋演奏德国作曲家芬尼孟德尔逊佢嘅降 E 大调弦乐四重奏当中嘅第三同埋第四乐章。听咗以上咁多首乐曲啦，唔知你估唔估到今日我哋嘅主题年份系十九世纪边一年呢？不如我哋快速回顾一下。十九世纪呢一年呢，俄罗斯作曲家亚历山德·阿里亚比耶夫阿拉比耶夫创作咗佢嘅 A 小调钢琴三重奏，而肖邦著名嘅幻想即兴曲作品六十六，原来都系呢一年所创作嘅。而芬尼孟德尔逊亦都喺呢一年完成咗佢嘅降 E 大调弦乐四重奏。究竟今日节目嘅主题年份系十九世纪边一年？不如趁住十一点新闻谂下答案啦。谜底喺新闻之后揭晓。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听过十一点钟的新闻报道，欢迎你回来继续收听陆坚治为你主持第二个小时的那些年的乐事。在节目里面，我们会一起欣赏一下在历史上同一年面世的音乐作品，有时亦都会分享一下在那年出生或者逝世的音乐家他们的故事和结束。

让我们游走在音乐的历史长河之中，细味一下那些年的音乐往事。听了上一个小时的节目，不知你估不估到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年份是十九世纪哪一年呢？答案揭晓了，今天的主题年份就是1834年。在听音乐之前，我们先来放眼世界。1834年8月1号，英国有一条法案正式生效，就是废除奴隶制度的法案。当局宣布束养奴隶属于违法，同时亦都解放了加勒比海等地大约80万名的黑奴，可以说是写下了人权历史新的一页。不过这场变革呢，就没有即时带来彻底的改变，因为当时除了幼童之外，大多数被解放的奴隶呢，仍然需要以学徒的身份继续为他们的前主人无偿工作几年，直至到四年之后，即是1838年，才全面获得自由。除此之外，英国政府当年亦都拨款高达2000万的英镑，大约占当时财政收入的四成，用来补偿那些曾经拥有奴隶的主人的损失。相反，那些受苦的奴隶反而没有得到任何的赔偿，而这笔巨款呢，亦都成为英国政府一直以来庞大的债务，要动用到纳税人的税款来到清还。讲回音乐，作曲家史博 Louis Spohr 出生于德国的 Braunschweig 布伦瑞克市，他出生自一个音乐的家庭，他妈妈是一位很有天赋的歌手和钢琴家，而他爸爸呢，就喜欢吹奏长笛。史博细细个已经是拉小提琴方面很有天赋的了，最后他成为了十九世纪非常重要的小提琴家之一。而他和贝多芬亦都有渊源的吧。1808年他就在贝多芬屋企那里和贝多芬一起排练贝多芬的钢琴三重奏作品70的第一首，即是名为鬼魂的一首。而几年之后呢，史博对于小提琴演奏技术亦都有一些重大的发明，就是1820年的时候，他发明了小提琴所用的腮托。史博一生创作了大约36首的弦乐四重奏，7首弦乐五重奏，5首钢琴三重奏，还有4首双重的四重奏，同埋多首的其他的室乐作品。他的 A 小调弦乐五重奏呢，就是1834年的作品来的，是他7首弦乐五重奏当中的第4首。不如我们一起听一下圣马田室乐团当中的成员组成的合奏团为我们演奏第1乐章快板。

我们刚刚欣赏过圣马田室乐团的成员组成的合奏团为我们演奏德国作曲家史博的 A 小调弦乐五重奏当中的第一乐章快板。听完史博的室乐作品，接着下来有一些简单的小品。在19世纪上半叶，欧洲的音乐文化逐渐由宫廷走向中产阶级的沙龙聚会和音乐会。当时充满炫技性的沙龙小品极之受欢迎的。身为德国魏玛宫廷乐长的奥地利作曲家亨密尔·赫梅尔，他在1834年创作了一首炫技的小品，就是他的 G 大调华丽回旋曲作品126。这首作品采用当时非常流行的引子与回旋曲两段式的结构。作品的第一段是慢版的引子，当中非常有戏剧性，有酸叙调的风格，非常抒情，为后面的段落华丽主题做一个铺排。而第二段当然就是华丽的回旋曲，是一首活泼的快板来的。回旋曲的主题不断地重复出现，中间就穿插着各种炫技的乐段。G 大调华丽回旋曲

我哋啱啱听过小提琴家 Luigi Alberto Bianchi 连同钢琴家 Aldo Orvieto 为我哋演奏奥地利作曲家亨密尔·赫默佢嘅 G 大调华丽回旋曲作品126。1830年，法国作曲家白辽斯凭住自传式嘅经典名作《幻想交响曲》一举成名。之后咧，佢乘胜追击，喺1831年创作咗续集。就是他的独白剧《李力欧重返新生》，Lilio au le retour à la vie 呢一套作品演出嗰阵，喺台下嘅观众席嗰度，有一位21岁嘅匈牙利超级钢琴家兼作曲家，佢系边个？当然就系李斯特啦。李斯特俾白辽斯呢套作品前卫嘅声响效果深深震撼咗，疯狂咁喺观众席嗰度拍掌啊！白辽士看到这一幕非常感动，白辽士和李斯特最终成为惺惺相惜的好朋友。白辽士还曾经在回忆录那里这样写，他说，我们对彼此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从那阵时起，我们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密，更加牢固。1834年，李斯特决定以白辽士的独白剧《李力欧 Lilio》 为灵感，创作了另一部令人惊叹的作品，就是根据白辽士李力欧主题的华丽交响幻想曲。这一套就是李斯特的作品编号 S120。李斯特这部作品并不是单纯的改编乐曲，当中充满张力，结构也都非常之巧妙。李斯特主要选取了白辽士那套独白剧李力欧当中的一个叫做渔夫的音乐主题，和当中的强盗之歌，而中间亦都穿插了两段很动听但是又查不到源头的神秘音乐主题。这些的音乐主题交织创作就成为了李斯特这套作品。乐曲先有一段深沉的叙奏开始，由管弦乐营造出一种深沉好像冥想这样的旋律，而钢琴在随后就加入，展开了充满装饰性而且华丽的独白，有李斯特风格的诗意和抒情。随着乐曲推进，音乐进入了充满动力的第二部分快板，钢琴在这个部分展现出极高难度的弹奏技巧，有快速的音阶、华丽的爬音，还有强烈的节奏，重塑回白辽士原作之中的强盗之歌，当中那种粗犷和奔放的风格。

这部华丽交响幻想曲在之后那年4月9号在巴黎首演，但是李斯特的好朋友白辽士就没有成为观众席上的座上客。为什么呢？原来他亲自站在指挥台上面指挥乐团演奏，而当年23岁的李斯特就亲自担任钢琴独奏。这样的组合在当时引起法国乐坛一时的轰动。李斯特根据白辽士李力欧主题写成的华丽交响幻想曲作品编号 S120，不如我们一起听一下力根巴夏指挥布达佩斯交响乐团连同钢琴家 Leslie Howard 后活为我们弹奏当中的选段。

我哋啱啱欣赏过钢琴家 Leslie Howard 后活，连同力根巴下指挥嘅布达佩斯交响乐团，为我哋演奏李斯特嘅根据白辽斯李力欧主题而写成嘅华丽交响幻想曲，作品编号 S120当中嘅选段。时间就嚟到夜深啦，记唔记得喺上一个小时嘅节目，我哋曾经欣赏过孟德尔逊嘅姐姐芬尼孟德尔逊嘅作品呢？在1834年浪漫时期，我们又怎可以不听下孟德尔逊自己的作品呢？有女高音迪卡拿娃连同露丝指挥的英国室乐团为我们演绎孟德尔逊的艺术歌曲《乘着歌声的翅膀》（Auf Flügen des Gesanges）。

我哋啱啱欣赏过路斯指挥英国新乐团，连同女高音迪卡纳娃为我哋演绎孟德尔逊嘅名曲《乘着歌声的翅膀》（Auf Flügen des Gesanges）。1834年，喺历史嘅长河里面，或许只系一粒微不足道嘅细沙。不过，多位音乐家都曾经喺呢一年留下佢哋嘅足迹，为我哋后世留低咗唔少优美嘅乐章啊！我系陆坚志，感谢你收听《那些年的乐事》，下星期六再见啦。

刚欣赏过的三段音乐都是由小提琴家史柏基加上钢琴家宾斯罗尼的合作，带来是19、20世纪位好伟大的小提琴家亦都是作曲家克赖斯勒的几首作品，包括了《爱的喜悦》、《爱的忧伤》和刚听过这首《史翰罗马年尼》的作品。好了，继续今天的节目，可以欣赏到俄国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即将听到的是他创作的 G 大调第二号钢琴协奏曲作品44，一首完成于1880年的作品。我们演出的钢琴家柏耶夫加上指挥芬斯达耶夫，他领导的爱乐管弦乐团的演出。

刚欣赏过一首好著名嘅吉他作品，系西班牙作曲家卢迪高创作嘅亚兰古斯协奏曲。为我演出呢个第二个慢板乐章嘅咧，一位女性嘅吉他演奏家摩域提，联同演奏嘅仲有哥伦比亚呢一位嘅指挥，佢领导嘅斯洛维亚交响乐团。继续今晚嘅节目，可以欣赏到另外两首作品。首先为大家拣嚟嘅咧，有莫扎特嘅音乐，佢为小提琴加上乐队创作嘅第五号协奏曲，作品编号 K219，一首完成于1775年嘅作品。为我演出嘅小提琴家 Isaac Perlman 加上指挥李云，佢领导嘅维也纳爱乐管弦乐团。而喺节目结束之前咧，亦都可以欣赏到多一首嘅钢琴嘅乐曲，拣嚟嘅系肖邦嘅创作，有佢编写嘅第二号钢琴协奏曲，作品21里面嘅第二首，可以欣赏到嘅就系当中嘅第二个慢板乐章。

钢琴家尼高拉耶娃啱啱弹奏 J.S. 巴赫为佢亲爱兄弟离去而写嘅随想曲，作品编号 BWV 992。喺之前我有欣赏过法属嘅 C 小调协奏曲，而喺接住落嚟，我系会听到奥芬巴赫为两支大提琴而写嘅二重奏，作品54。拉奏大提琴嘅有大提琴家比代同帕卡。除此之外，我哋仲会听到瓦加纳的《齐格飞》当中的一段森林之歌，演出的有爱乐交响乐团。

韦华帝的四季协奏曲当中冬季，我们刚刚听到这个特别的版本是由阿姆斯特丹吉他三重奏演绎的。在之前有迪斯格拉蒂的 C 小调奏鸣曲，作品编号 K84。接着下来我们会听到一首大提琴的经典作品，德福扎特的 B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04。大提琴家史达加会联同史拉健所领导的圣路易斯交响乐团一起演出。

在漫长的音乐历史上，每一年都总有一些值得令人回味的事的。今日等陆建志带你回去1883年探索一下。1880年法国作曲家弗瑞刚刚完成了他的第一钢琴四重奏，之后他打算创作一首大提琴奏鸣曲。按照他的习惯，他就会先着手创作慢版的乐章，再谱写其余的部分。而这个完成了的慢版乐章

率先就在同年，即是1880年在圣桑举办的沙龙音乐会那里受宴了。不过最终佛瑞又没有完成到这套奏鸣曲其他的乐章，而在1883年这个旋律忧伤动人的慢板乐章，佛瑞就以挽歌为题单独地出版，这一首就是他的作品24了。后来佛瑞更加编成了管弦乐团加大提琴的版本，这个版本呢就是1901年由大提琴家卡索斯独奏兼指挥首演的佛瑞的C小调挽歌作品24，我们一起听一下。